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性，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诗。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靠节食代餐减重反而会陷入反弹、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科学控重要记住，饮食上减少高油高糖食物，保证三餐规律，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主食，运动上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搭配力量训练提升代谢。同时
1: 逛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

0: 由王宝新播讲。
1: 罗通扫北第十二回。书接前文，大元帅左车轮在大帐之中要给程咬金摆酒送行，结果呀，满营众将刚坐下，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呀呆程咬金，你走不了了。这一声喊跟炸雷一样，当时这帐内就乱了，不单说程咬金发愣，就连左车轮也在纳闷，心说话，谁胆敢在此胡闹。一看面前这人非是别人，正是铁力八宝。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他的大哥铁力木耳死在齐国远之手，所以他恨透了唐将。程咬金一进藩营之后，他就看程咬金是个滑头啊，特别是程咬金前一阵子杀了他们三员大将，他有些不服，想找程咬金的晦气。今天听说要放他到白狼关押运粮草，那也太便宜了，所以他才大吼一声说程咬金走不了了，这才冲了进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这儿一站，摇头尾巴晃，是大放厥词：老唐们，您用花言巧语欺骗别人行，休想欺骗俺铁力八宝。明明你是要回朝搬兵求救，然而你说投靠我们要押粮运草，分明是骗人，你欺负我国无能人了，疆场之上连斩我国三员战将，今日还在此耀武扬威，这乃欺杀我也，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说着话想伸手，单说此时程咬金稳稳当当，不单不怕，坐在那儿如泰山一般没动弹，笑呵呵看着左车轮，心说话，你手下的战将有多好，不听你的，我倒看你怎么处置。可把左车轮气坏，现在的程咬金在左车轮的眼里那是重要的人物，而且他已经说好了要为程咬金送行，哪能食言呢？谁敢不听啊？啊，铁力八宝硬敢不听，你这不是兔子枕狗腿找死吗？可是他的内心特别喜欢铁力四弟兄，不忍心处置于他。再看程咬金往这一坐，根本不说话，那嘴撇得跟瓢一样，这脸色也不太好看。单说此时，哎呀，左车轮实在有点挂不住了，一怒之下一拍桌子：都大胆的铁力八宝，你竟敢一下犯上有失国礼，来呀，把他给我乱棍打车，乱棍打车。好嘛，一句话真把他乱棍打出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回过头来安慰程咬金：程老千岁，都怪我军规不严，叫你耻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左元帅不必多说，到了现在咱们都是自己人，儿女还有不孝顺的时候，何况是战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就好，你真是度量很大，咱们喝酒吧。说着话，程咬金把酒端起来，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先把一杯酒喝完了，一连喝了三杯，然后程咬金站起身形：大帅，现在呢，我就应该马上起身了，我要上路了。左车轮命人拿来一包银子，足有500多两。老千岁，一点小小的心意，请笑纳，也好路上花用，还给你准备了干粮，朝你。

和牛肉干，你只管带上。哈哈哈，好，多谢大帅，你静听我的佳音吧，等我回来咱们里应外合拿下牧羊城。好吧，待等你早日归来。就这样，程咬金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准备就绪，提起大斧飞身上马，和左车轮告别，然后这匹马嘘快似闪电，急如流星，越跑越快，就这样出了连营。哎呀，老程这时候满脸堆笑，长出一口气呀。程咬金离开北国的连营，这心放到肚子里，心情特别愉快，真是打开金龙飞彩凤，挣断金锁走蛟龙，打马如飞，归心似箭，恨不得立生双翅，一下子飞到长安。他深知救兵如救火的道理，救兵早来一日，早一日解了唐军生命之危，晚来一时，恐怕险情莫测呀。如若耽误了时间，牧羊城被困的君臣兵将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大唐的江山就如同风中之竹，浪里之舟。所以程咬金心急火燎，一路上渴了从马上摘下水葫芦喝两口，饿了解出干粮炒米牛肉干吃两口，连日来饥餐渴饮，日夜兼程。单说这一天到了白狼关，白狼关的总兵叫梁忠啊，听兵丁禀报说程老千岁回来了，赶忙带领众将将其接进城来，把程咬金让到帅府，然后款待。老程没心思吃饭，问了问敌情之后，让梁忠严加防范。这梁忠表示，您放心，官在人在，我与官同体，您就放心吧。又把程咬金送出很远，单说程咬金卖了力气了，旋来了，哗哗哗哗哗哗，这匹马飞是飞，跑是跑，翻蹄亮掌，跟离弦之箭一样，就来至雁门关。这雁门关咱们前面说说了，由苏烈、苏定方、喜国公镇守。因为唐营出征之时，五大先锋收服雁门关，苏定方咱们前文书讲过中箭负伤，故而在此把守，留在此地，一是在雁门关养伤，二是镇守此关。程咬金心想，到了雁门关我得好好休息休息，休息一夜再回西京，再有几天就到了长安了。打定主意，这心情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放松了很多。没想到到了雁门关，让他吃惊的是，出来的不是苏定方，是别人。按理说苏定方应该亲自接我呀，因为我从前敌战场回来，咱们同殿称臣，你怎么还摆架子？出雁门关接他的是副总兵萧林，带着众将来到程咬金跟前。程咬金赶紧说话，萧总兵，这怎么回事？卢公老千岁，您是指？我认为应该是总兵苏烈、苏定方、喜国公出城来接我，怎么是你呢？程老千岁，回禀您，他不在雁门关。哦，不在雁门关，那不在雁门关到哪儿去了？他带着3000清兵回京了。回京了还带3000清兵，这是怎么回事？哎呀，是这样，咱们里边说里边说。就这样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刚坐定，这时候他说着，老千岁，您刚走还不到半天，

如果是再早一会儿就能碰上他，他回京是奉旨，还是金牌呀？老千岁，这个您问我，我就不大清楚了。反正他的令郎公子来了，说是朝中有事儿，他们家也出事儿，所以呢，喜国公呢就把雁门关的兵权暂交给我执掌，带着不少亲兵卫队就走了。程咬金听完这些，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泛起疑来。程咬金本来是个粗心人，但粗中有细呀。细想起来，这事儿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儿啊？一，苏定方没有圣旨；二，没有金牌，苏定方怎么就走了？他身为喜国公，能不知道私离逊帝那是犯罪的吗？那是掉头之罪。难道说他接到京中密旨了？这也不对。即使他家里出了事儿了，那也不该私离逊帝。这是怎么回事呢？程咬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拿定了主意，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久留在雁门关呢。赶快草草的吃点喝点吧，把他追上，我好好问一问。就这样，老程又吃了点炒米、干粮、牛肉干，喝了2葫芦水。喝完了之后，二话没说，离了雁门关，追这苏定方，非要赶上问问。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正追着呢，没走出去5里地，发现前面有一哨人马，尘土飞扬啊！一看这旗号，不用问，肯定是苏定方，赶紧高声喊喝：“苏定方，你先别走了，程咬金来也，我有事儿要问你。”这一嗓子惊动了苏定方。苏定方回头一看，马上这个人不是程咬金吗？哎呀，他怎么跑来了？难道前敌有急事儿？想罢，赶紧把马带住。这不是程老千岁吗？是我呀，是我。哎，老苏啊，我老程还没死，又回来了啊！苏定方虽然嘴上没和他说话，这心里这气儿特别大，暗暗骂道：“你个老不死的杂毛，你怎么单这个时候把我给撵上了？哎呀，看来我还得装着点儿，别叫他看出来呀。这里边肯定是有事儿，要不然苏定方不能这么做呀。”程咬金不知道，到了眼前了，把马勒住。这时候再看老程说话了：“老苏啊，看起来咱们俩还挺有缘的，没想到在这儿见了面。老千岁，看您满脸尘垢，累成这样，不知道有什么军务啊？怎么这么匆忙啊？难道说万岁要班师回朝了，咱们大获全胜了？”嗨，老苏，你别提了，跟你讲的正好是相反。什么班师回朝啊？要不是我老程有勇有谋，怎能闯出北国的十几道连营啊？苏定方这时候和程咬金并马而行，一听程咬金说这话，当时就惊了：“老千岁，难道说前敌的仗打得不怎么样呢？”“哎呀，是啊，是啊，不对呀。我听禀报说，现在夺取关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对对，以前是那么回事，可是到了牧羊城就坏了。后来这事儿多着呢，咱们就席地而坐，我细细给你讲一讲。”“好，好，好。”“我说，你们都停住，停住！”苏定方传命，大队人马停下来。就地扎了行营，就这样两个人往这一坐。程咬金往四下一看呢，这苏定方带这兵足有3000多人，
不由得暗想这。

忽烈回京为什么带这么多兵，而且都是清兵卫队，难道有什么事儿？不大一会儿把酒菜端上，有人啊又给做了一席，那说啊，这就是就地弄的伙食啊，啊一点不假呀，就地先就这么简简单单坐着。苏定方就问我说，老千岁，你一定是饿了，一边吃咱们一边说吧，我也挺关心这件事儿。程咬金吃了那么两口就说，老苏啊，咱们扫北这一点上可以说取关夺寨如同势如破竹，但是一直到北国建都的牧羊城，没想到他们设下了空城计，咱们没敢进城，只在城外扎营，没想到第三天的夜里吧，他们北国的兵将从三面来偷营劫寨，又用火攻逼得把咱们逼进了牧羊城，就困了起来。第二天出城迎敌，我打这第一仗连斩翻营三员大将，后来大帅我二哥秦琼秦叔宝会战了北国左车轮，这小子你都不知道力大无穷，最后呢秦元帅力敌不过左车轮，累得吐血了，现在命我这才是出来搬兵求救啊，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是我骗出北国联营啊，我豁出这条老命冲了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不容易不容易啊。程咬金滔滔不绝，苏定方心里也在不住的暗自琢磨啊，原来李世民在北国被困了，中了空城之计，程咬金这是回朝搬兵求救，这朝中还能有能人吗？也就是我苏定方有这二路元帅之能啊。程咬金察言观色，一看苏定方这表情，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眉头一皱，心里就明白了，哈哈，苏定方，你是认为朝中没有别的能人了，你小子想挂这二路帅啊？我明白。哎呀，苏定方，你的为人我太了解了，为人狡猾好诈，俗话说得好，山河一改本性难移，你这个人不得不防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程咬金这琢磨着苏定方琢磨的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儿。现在两个人呢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表面上看不出来对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时候老程太累了，哎呀，往这儿一坐呀，哎，这个就想打个盹儿，还没等他打盹儿这么功夫，程咬金突然想起点什么事儿了，我说老苏啊，有件事儿我还想问问你。哦，程老千岁请讲。你不在雁门关，这怎么就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他这个问这个苏定方没想程咬金这么问他，不知道怎么答对。突然这么个时候，程咬金猛回头一看，这才发现苏定方的两个儿子苏林苏凤站到他的背后了。还没等老程再反应过来，这俩人往上闯，拿条绳子抹肩头拢二背，给程咬金就捆上了。哎哎，一疼死我，哎，疼死我。老程就说，你们想干什么？苏林苏凤别闹着玩，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开玩笑？程咬金，谁跟你开玩笑啊？我告诉你吧，啊，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两个人这一绑老程，老程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就一愣。

0: 你想干什么啊？你们想造反吗？凭什么绑我？
1: 苏定方不慌不忙啊，程咬金呐、啊，实话告诉你，我们爷们儿正想抓你呢，抓你抓不到，你送上门来，这叫自投罗网，前来送死。这回你没什么能耐呢，你有什么能耐你也施展不开了，哈哈哈哈哈哈！苏定方说着，哈哈大笑。程咬金这个气呀，你们怎么把我绑上了，还让我施展，我施展什么？你什么意思？姓苏的，你太损了！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奉万岁圣旨回国搬兵，我是钦差大臣，你们敢绑我吗？摸摸你们的脑袋！苏凤从后边拍了程咬金一掌，哈哈哈！程咬金，松绑那是做梦，你想的倒挺好，不可能了，小兔崽子，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爷们儿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宰了你，先杀了你，给我弟弟报仇，这叫子在父还。杀完你之后，我们爷们儿再进京，把你全家老小都宰了，给我弟弟报仇雪恨。没头没脑的话，程咬金就一愣，
0: 什么？你们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苏烈，你儿子们想干什么？你们犯病了不成？你们有精神病吗？
1: 苏定方眼珠子都红了，鼻子一酸，眼泪掉下，咬牙切齿啊。程咬金，别怪我们心狠，怪就怪你大儿子程铁牛把我小儿子给杀了，这笔账我一定要找你算账啊！而且还有那小冤家罗通啊，本来不想动你，没想到程咬金你送上门来。老程心说话，我命休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爹，
1: 给他说说，这是咱队里的实验田，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处那跟猫改尸一样，要学倒在那自留地，哪怕把他处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0: 哎，我知道。
1: 你知道个啥？看这
0: 啊，
1: 哎，那

0: 银花，
1: 山宝，
0: 哎，
2: 爹刚才给你说啥了？
0: 爹说你下来的好，劳动的也好，累了不是？
2: 提提意见吧。
0: 银欢，你才下来，累了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后干重活。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0: 银欢，干庄稼活要有个耐劲儿，得细水长流。这种地呀、也想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待会儿去自留地里，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行，光想着自留地里，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2: 来，
0: 看着啊。

0: 是
1: 处不好。
0: 好好缓缓缓缓，低点，再低点，耶，哎，看看看看，这不是出了问题。

0: 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

0: 就这，咣当一声，一副水桶摔了俩底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惨了啊？这个，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咋啦？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0: 真的吗？
1: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0: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穷人不知道那墙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Mm-hmm.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干

子我叫你看，刘胡兰，冬春蕊，回

十七年，你说过当教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消费坚守降价钱，你说的话讲。

下舞台，累得我，累得我。

0: 和那骚子骚子搅了，真讨厌。
1: 应换通知，不搅就算了，你急啥急？
0: 臭侄儿，有多罪多甚了，快出去。

那中啊，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中啊，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儿吧，他用不着。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呢，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要钱。银环，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打，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四处地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0: 真的吗？
1: 可不，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印怀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呀，
0: 给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印怀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0: 印怀

Oh!

0: 力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

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9: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10: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9: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10: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2: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4: 我不会喝酒。
1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4: 谢谢姐姐。
1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6: 试试。
17: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5: 我不要！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2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2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21: 我来教你用。

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之苦，只为你永别时的那一次回眸，一提弦月飘飘。

0: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这是什么事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下班走喽。
8: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7: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8: 你数学怎么样
7: 啊？
8: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7: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

0: 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8: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9: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陶磊，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2: 雨露同志，老焦，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3: 小妹，我爸爸不起。
2: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雨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3: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2: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3: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一

0: 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2: 爸爸，
0: 只可惜没能拍一张。

0: 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1: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2: 我多次提到，调查时已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五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路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剑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五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五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
8: 哎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
4: 嗯，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遗容。”“
8: 那好吧，请往后边请。”
7: 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给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手扒着棺材帮往里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的，眼睛里

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如果不能给功名道友报此大仇，我也感觉死不瞑目。三霄娘娘把银牙一咬，那就甭废话了，马上就开兵。一句话就到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陆亚。陆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陆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陆亚就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哎，怎么不得劲儿啊？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坐片刻呀，我是去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登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呆，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陆亚耶。哦，你就是陆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剑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陆亚呀，你修你的道，我们修我们的道，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何苦呢？姜子牙花多少钱把你雇出来的，许给你多少的好处，你替他卖命啊，用极其残忍卑鄙下流的手段害死我哥，我们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呀，拿命来吧。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一千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陆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陆亚没有辙呀，啊，苍当当也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了。陆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五人。这陆亚仙师有能耐呀，五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的百宝囊当中唰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口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也就是跟那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它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陆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耶，
就见金光四射，浑身闪。

况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啊，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朕必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路亚。路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还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啊、路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拧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这就拿路亚仙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呢。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哟，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2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用我的金龙双脚剪。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脚剪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路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恕不奉陪了，没剪着他。可见这个路亚道行有多深呢、啊，路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路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路亚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吧，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
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路亚先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啊，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一看这路亚太不像话了，临阵退缩呀。路亚先师，您走了，我们能顶得住吗？哎呀，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不日再见。哎，告辞，告辞，告辞，告辞。路亚先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哎，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神鞭，有四不像，有杏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勉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的，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呆，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路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路亚的帮凶和爪牙，路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路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路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得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八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朝田朝雷、石天君，包括你哥赵公明等人在内，他打我们呢，堵着我们家门口不让我们活呀，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你就光说是你哥死了，可是你哥他为什么死的？我们惹你哥了吗？他这是何苦呢？到这儿来给我们挑衅，到这儿来帮着文太师打人，伤了我们多少大将啊。娘娘啊，你哥死了不假，那是因为他呀封神榜上有名，他该死。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儿，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
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

0: 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了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得狼就抽出了打身边，催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休上我家丞相拿命来！”啊，哗！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灵芝仙子崔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敌住了，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儿，这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啊，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呀，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推一般，三下两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记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记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呀，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正砸在她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摆黄河镇。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攀升，阳气渐盛，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阳，清热祛湿，起居上要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晚睡早起，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缓解午后疲惫，养护心脏功能。饮食上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辛辣、油炸、温补燥热食物，同时保持心情舒畅，少动怒、少焦躁，让身体平稳适应夏季气候。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三霄娘娘带着两位仙子，5个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10个人就打成了5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杏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啊，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啊，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噌就过去了。

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了，刺拉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1000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1000多岁大姑娘了，就是1000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嗨，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杀了一顿，收兵撤队，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5个1000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陆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了，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反正已经开了杀戒了，咱们就大干一场吧。文太师啊，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呢，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儿，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到在4乡8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无里无中的，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三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呢。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的，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他的图就在这红沙镇的旁边又摆下一座
黄河大阵。那座红沙阵，那是十绝阵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君，叫张绍，那是阵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阵里头忍着呢，受的那最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阵不能动。哎，在红沙阵旁边摆的黄河阵，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的，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阵奥妙在什么地方呢？”文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阵我轻易是不摆，摆下让他们是有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朕要是成功了，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儿，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献仙坑，专门就献神仙的，8864座献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阵又叫绝户阵。”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呢。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

0: 带着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十二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事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这才拜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文太师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阵推厉害呀，比那十绝阵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阵，七七四十九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一点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怎样才能破得了这黄河阵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阵，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着半悬空中响起仙乐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下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

0: 力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

0: 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老师，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热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节目组呢，每天也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风湿骨病。那好多患者形容他们遭的罪呀，就像冰刀刮骨一样，疼得钻心。有的患者的关节严重的弯曲变形，现在呀连地都下不了，用他们的话来讲成了累赘。听说我们长春生命肽疗法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而且才1.5块一克，大家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啊，对于骨病复合生物肽到底怎么样？那您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吗？
1: 现在这个时节呢，说实话，正是风湿骨病患者遭罪的时候。天气变化啊，而且气温呢随时都会变化。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颈肩腰腿痛，都在加重。患者们呢都在经历。

0: 啊，你像藤、麻、姜、酸、陈、木，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啊，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呢，绝望到什么程度，要去轻生。哎呀，你说说一个骨病，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是在我看来啊，怎么解决呢？用长存生命态，修复好骨细胞，再生新生骨细胞。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骨骼包括这个筋膜、韧带，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1: 是细胞。
0: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
1: 是细胞。
0: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啊引发了各种的病症。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啊常规的检测。什么检测呢？骨密度，这个直观吧。

0: 2.5 以下，就是说这个病情越重，这个值越低。骨密度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啊，骨密度值越低，说明您这个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都是有活力的，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那么您的骨骼自然就会健康。反过来讲啊，如果说这个骨细胞都是受损的、死掉的、病殃殃的、残兵败将啊，那么你的骨骼能不生病吗？是不是啊？琢磨琢磨。
1: 嗯，确实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怎么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的患者们呢，过去也没少吃药呢。
0: 好，易诺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呢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天气一变化骨病就加重啊，要是真疼起来的话受不了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患者啊，他是患有类风湿，他跟我讲啊，他说以前看电视啊，说到那个古代的酷刑啊，什么上甲板啊，用这个竹给我上甲板，哎呀日夜折磨。所以您想一想啊，当这个痛苦遭罪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啊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都会尝试。所以呢，这个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你的骨细胞它是能更新换代，让您呢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生物态啊。但是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生物态能够促使骨细胞的再生呢？是成骨多态。这种生物态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态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态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态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把成骨多态补起来，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态，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这也是我全力啊推进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症状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所以啊，我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长春生命态。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的病例来做介绍。这个患者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棒球手，他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啊，获得过这个赛场奖啊，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的运动员。可是运动员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损伤啊，因为常年的训练呢，再加上比赛啊，这个科隆啊，这个患者叫科隆啊，科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

0: 运动磨损当中发生病变，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医生跟他讲啊，他不仅无法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啊因为这个病而出现行动的障碍。各位想一想，一个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呢，他就开始寻找啊各种治疗手段，可惜啊一直没有好的治疗效果。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为他争取到了长春生命态。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定期对他进行检测，他现在呀又出现在棒球场上。
1: 那李老师，那我们国内的患者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啊，我把这个长春生命态研发出来呀，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患类风湿10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呢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呢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啊，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他。他当时听说这个长春生命态能够治骨病，他就找到了我，为他奶奶呀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呀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啊，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春生命态的骨病患者之一。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态啊，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态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态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王敏的奶奶呀，在服用了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
1: 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态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0: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态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老方能做到阴阳、五脏、气血、筋骨同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生物态。所以呢，后期经我们生物制药厂进行批量生产带给大家。那么现在来讲呢，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最真诚的话，老观念老传统大家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态工程，1克只要1.5块，为的就是帮

0: 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

0: 行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1: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嗯，
0: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格华脂，还有这个亚莫利。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你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就脑袋呀都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2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她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她，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哎，就是他跟我说
1: 长春生命态，它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我们说呀，这个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呀，我们老百姓渴望的就是一种好药，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药物。
0: 嗯，
1: 咱们说这个生物态疗法呀，它是作用于细胞，明白了吗？
0: 嗯，哎，您说太对了。
1: 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感觉到刺挠。而我们的肾脏是管呢咱们这个水液代谢的，它一直在糖水里面泡着，都泡啊抽吧了，知道吗？哎，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闷痛酸痛，血糖下来了，身体里淌的不是糖水了，皮肤也好，肾脏也好，不用在这个糖水里面泡着了，不会出现呢，哎，瘙痒、闷痛。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
0: 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块钱，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1: 别客气，这位朋友，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要加倍珍惜，一定要珍惜啊。咱说实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2-3块钱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0: 嗯，
1: 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说了，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0: 好，谢谢您啊，我也赶紧去找人帮我一起申请，谢谢啊李老师，那再见啊。
1: 好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请讲。
4: 您好，哎，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呀，有一段时间了。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1克1.5块钱。
1: 我是啊一名医生，长春生命态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1克1.5块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嗯，
4: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我家是这辽宁沈阳的。啊，有几十年的阑胃病了吧，还有糜烂性胃炎，吃啥的都反酸水，这喝水啊胃都抽抽，还有10来年的这心律不齐，总感觉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哎呀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不敢动，一动都一身汗。完了我去这个陆军总院检查吧，再不说还有什么 ST 段轻度改变啊，说是有冠心病，完了那个开了这个稳心颗粒，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吧又犯病了，心跳的好像要心

0: 搁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走不了一里地，上楼呢上不到三个台阶，就在站着喘半天。我再去医院看嘛，还是一样的说法。但是我的寻思这事儿啊越来越不对，觉得总不能这个靠着等着呀，我越等着越靠越不严重嘛。后来就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长春生命肽，说里面呢有700多种肽，我一下就动心了，把长春生命肽给用上了。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生物肽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补肽就是补健康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肽啊，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有一种肽，知道吗？哎，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呀，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举例啊，就说这个 1T8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呀。但是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不要让它错过，是不是？
0: 是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
1: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您。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4: 哎，我呀刚听的节目啊没几天，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能不能打。
1: 哦，好好好，没问题啊，打来电话。我啊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啊？
4: 哎，这冠心病啊去年查出来的，就是年初的时候吧，用就是有2个血管堵了90%，没办法呀，下了一个支架，还做了个搭桥。之后啊，就一直啊吃咱们那个玻璃维，药店就是医院开的玻璃维、阿司匹林、西纳多、地高辛，一共啊7-8种，天天呐、啊、离不开呀。不吃饭呢也得吃药啊，还有那硝酸甘油啊也得总备着。一个月药费呀、啊，跟你说、啊、将近2000块钱呢。但是最近吧，我这心呐、啊、又开始特别难受。早上5-6点吧，就感觉这胸口啊像了压块石头似的，闷得厉害，哎还疼，这总缩肩缩脖子的才能喘口气儿。哎呀，说话都能2-3个字，多了就喘。家里的活呀、啊、都干不了，擦桌子都干不动啊，老师啊。
1: 您现在的情况啊，真的是比较严重啊，啊。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一个月退休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钱啊？
4: 你一说吧，我心里就可难受，我哪有退休金呢？家是农村的，我跟你说老师，手术费都是借的，现在吧还没还完呢，我都上火。哎，亲戚朋友都看见我都躲着，就怕我开口借钱呢，日子过得可难了。儿子30大几了，处的女朋友啊因为没钱也黄了。这不老伴前两天听到李老师你讲这个长春生命肽吗，就跟我和我儿说，儿子特意上网查了。所以啊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我就是想把病治好，把这再怀着，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孩子，我就这点念也能不能实现的，老师啊。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非常的理解您，同情您啊。首先呢您放心，以前呢我们治疗冠心病传统就是3板斧，第一步吃药，抗凝溶栓扩张血管啊，减慢病情发展。一旦冠状动脉血管堵了80%，好，就上第二步，干什么？支架搭桥啊。那么咱们说最后一步呢，就是换心脏。 啊，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啊，未必有适合的这个配型，不一定能配得上。但是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生命肽啊，它应用了华佗仙姑不老方为依托，在过去治疗的范围呢非常清楚，干什么呢？调阴阳，补五脏，补气血，强筋骨。其实对于生物肽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证实。而现在呢，通过多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最终从这个仙姑不老方当中啊，活药仙药的药材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啊。
4: 然后吧，现在一颗说什么就是花1.5块钱就能参加报名，家里没有钱，我呀绝对不能错过这机会。老师
1: 好，
4: 李老师遇到你呀真是我的福气呀。
1: 好好好，1克1.5块钱，抓紧时间参加推广工程去报名。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谢谢你，我赶紧着急报名去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李老师您好啊。
1: 您好，向您问好，有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一克就花1.5块钱。哎呀，我都没抢着，我得着急的不行。而且这回我不光是要自己想用，还想给我老伴儿也用的。
1: 哦，怎么没抢着啊？啊，那可太可惜了。听我讲，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因为啊，这个生物肽疗法我非常的了解。在国外，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需要花费$99呢。而我们一次性用700多种生物肽，是不是差很多呀？所以啊，想要用生物肽疗法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错过，我把这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就不是现在1克1.5块钱了，知道吗？那价格不菲呀。
5: 是啊是啊，别说是$99了，就是100块钱一克，我这个都够呛承受得起啊。关键是我家里有2个病号呢。这
1: 哦，是的啊，那更是天价了。这样您呢，先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自己今年79岁，老伴儿都80了。
1: 哎呦啊，老两口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了啊。
5: 对，那可不嘛，我是在2010年那会儿检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前年这个时候还得了脑抽血，在医院当时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小20万呢，但也没有好利索。自己你看起不来床了，左边这个身子啊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吃饭都得人喂，关键是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哎呀，把我自己都给恶心的。你看要死的话，不仅自己解脱了，也给老伴儿这个解脱，别再那么让他受罪了。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的苦你的难我真的非常的理解啊。这位朋友啊，真的我听懂了啊。其实说到这儿，这说明什么呀？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说，想要治好病啊，必须得用对方法。长春生命肽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净血溶酸，修复细胞。
5: 我现在就担心我老伴儿，你看他这几年为了伺候我都瘦了20来斤，人也现在也蔫了，看上去没啥精神。上医院去查了，说是有糖尿病，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长春生命肽给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啊，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正在推广期间，一克只花1.5块钱，抓紧报名，好不好？去落实。
5: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去，那个不停的拨打电话，直到打进去报上名为止。
1: 好，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祝你们呢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5: 好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

0: 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3: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2: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3: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0: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易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老师，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热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节目组呢，每天也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
3: 败将啊。那么你的骨骼能不生病吗？是不是啊？琢磨琢磨。
0: 嗯，确实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怎么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的患者们呢，过去也没少吃药呢。
3: 好，易诺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呢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天气一变化骨病就加重， 啊，

0: 要是真疼起来的话受不了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患者啊，他是患有类风湿，他跟我讲啊，他说以前看电视啊，说到那个古代的酷刑啊，什么上夹板啊，用这个竹棍啊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呢自己得了类风湿，他说啊，这就是再给我上夹板，哎呀，日夜折磨。所以您想一想啊，当这个痛苦遭罪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啊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都会尝试。所以呢，这个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你的骨细胞它是能更新换代，让您呢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生物态啊。但是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生物态能够促使骨细胞的再生呢？是成骨多态。这种生物态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态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态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态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把成骨多态补起来，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态，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这也是我全力啊推进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症状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所以啊，我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长春生命态。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的病例来做介绍。这个患者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棒球手，他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啊，获得过这个赛场奖啊，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的运动员。可是运动员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损伤啊，因为常年的训练呢，再加上比赛啊，这个科隆啊，这个患者叫科隆啊，科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发生病变，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医生跟他讲啊，他不仅无法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啊因为这个病而出现行动的障碍。各位想一想，一个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呢，他就开始寻找啊各种治疗手段，可惜啊一直没有好的治疗效果。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为他争取到了长春生命态。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定期对他进行检测，他现在呀又出现在棒球场上。
1: 那李老师，那我们国内的患者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啊，我把这个长春生命态研发出来呀，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患类风湿十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呢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

0: 来呢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她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呀，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她。她当时听说这个长春生命态能够治骨病，她就找到了我，为她奶奶呀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呀，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呀，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春生命态的骨病患者之一。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态呀，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态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态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王敏的奶奶呀，在服用了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
1: 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态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0: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态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老方能做到阴阳五脏气血筋骨同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生物肽。所以呢，后期经过我多年的研发，最终我把它制成了现在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长春益寿膏啊，并且委托了我们生物制药厂进行批量生产，带给大家。那么现在来讲呢，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最真诚的话。老观念、老传统，大家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态工程，一克只要1.5块，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长春生命态，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1.5块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态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态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2: 1.5，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
6: 哎，李老师，我呀，自打听说这个生物态疗法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报名，但是一直都是占线。 我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一刻，才花1.5块就能补。

0: 上700多种这个生物肽，我是真的不想错过。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没错，这位朋友，就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长春生命肽高科技新疗法，一克只要1.5元，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但呢，场外的电话是必须打的，知道吗？哎，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秉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以说呢，我帮不了您，每个人都得自己去申请，明白了吗？
0: 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1: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0: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葛华脂，还有这个亚麻粒。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你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就脑袋呀都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2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她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她，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哎，就是他跟我说，
1: 长春生命肽，它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我们说呀，这个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呀？我们老百姓渴望的就是一种好药，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药物。咱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它是作用于细胞，明白了吗？
0: 哎，您说太对了。
1: 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感觉到刺挠。而我们的肾脏是管呢咱们这个水液代谢的，它一直在糖水里面泡着，都泡啊抽吧了，知道吗？哎，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闷痛、酸痛。血糖下来了，身体里淌的不是糖水了。皮肤也好，肾脏也好，不用在这个糖水里面泡着了，不会出现呢，哎，瘙痒、闷痛。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
0: 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元，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1: 别客气，这位朋友，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要加倍珍惜，一定要珍惜啊。咱说实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2-3块钱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说了，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0: 好，谢谢您啊，我也赶紧去找人帮我一起申请，谢谢啊李老师，那再见啊。
1: 好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请讲。
4: 您好啊，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有一段时间了，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1克1.5元。
1: 我是啊一名医生，长春生命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1克1.5元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 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

0: 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
1: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我家是这辽宁沈阳的，有几十年的阑胃病了吧，还有糜烂性胃炎，吃啥的都反酸水，这喝水啊胃都抽抽，还有十来年的这心律不齐，总感觉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哎呀，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不敢动，一动都一身汗。完了，我去这个陆军总院检查吧，再不说还有什么ST 段轻度改变啊，说是有冠心病。完了呢，这开了这个稳心颗粒，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吧，又犯病了，心跳的好像像都搁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走不了一里地，上楼呢上不到3个台阶，就在站着喘半天。我再去医院看嘛，还是一样的说法，但是我的寻思这事儿啊越来越不对，觉得总不能这个靠着等着呀，我越等着越靠越不严重嘛。后来就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长春生命肽，说里面呢有700多种肽，我一下就动心了，把长春生命肽给用上了。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生物肽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补肽就是补健康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肽呀，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有一种肽，知道吗？哎，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呀，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举例啊，就说这个 ET8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呀、啊。但是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不要让它错过，是不是？
1: 是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
0: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您。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9: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 有一种

0: 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拉就走了。方腊回到家，拿上箍桶的那个铲子。在早年呢，他干过这个手艺，箍这个木桶，去找那两个公差，正好碰上一个公差在逮鸡。那个公差啊，正不顾一切朝着那只老母鸡扑去了。方腊手起铲落，咔嚓一声砸碎了那个公差的脑袋。另一个公差远远一看，我的个娘啊，扔下包袱抱头鼠窜。逃走的公差回到了州衙报告，知州立即派出大队的兵马前来这个方村报复。官兵一进村，见人就杀，见屋子就烧啊。方村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后来人们就把方村叫做什么呢？铜锣坟了。幸亏这个方腊早早的得到了官兵到来的消息，立即带着他母亲跟家里的人化名方十三，一路上给人家箍桶，逃到了清溪县万年镇邦元洞叶村进行安了家。这个方腊给这个万年镇的李正大地主方有常啊当了这个佣工，说个白话吧，就是一个帮工，常年的给人家打工。后来呢，他因为跟这个主家方有常啊闹了一场大误会，方有常力逼着他。因为什么呢？他呀借了高利贷了，还不了。还不了呢，方有常啊带着三个儿子力逼着他还，把他母亲啊还给吓坏了。吓得他母亲得了偏瘫了。宣和二年十月初九，方腊怎么样，真被逼反了。带着一群人砸了老地主方有常的家，方有常啊带领着全家四十多口，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投奔了七贤村方音家。这个方音啊，一听方有常一家逃难的经过，不禁也是毛骨悚然。他埋怨方有常，哎呦，当初你为什么收留方腊这样的人当佣工，我这里也不安全。我们村的杨八统将正跟这个方腊联络呢，哎呦不好啦，方腊带着一帮子人呐，追进村子来了。方有常的儿子方庚啊满头大汗的从外面跑进来报警。方有常啊喘息未定，一听他儿子这么一说啊，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儿，只是挥着胳膊命令方庚，你快逃走，别忘了以后报仇。方腊率领着一百多人跟这个杨八统将在这个七贤村呢会合了。他们手拿着锄头插铲还有大刀啊，如同决了口子洪水一般的进了这个方音家。大家伙一边吼叫一边举起了手中的武器，杀死了方有常一家四十余口。可惜呀，让这方庚翻墙逃跑了。方腊还率领着七贤村的农民分了本村地主的粮食财物。方腊在七贤村的胜利鼓舞了邦元一带贫苦的农民，当他回到邦元的时候，拥护方腊的群众已经多达不到2000人。他们为了庆祝胜利杀牛喝酒，饮过几杯酒之后，方腊站起来悲愤地说，我们穷苦真切。于是正当这个百花爬上云梯，他们这阵官军呢命令这个士兵放箭，方百花身负重伤从这梯子上摔下来壮烈牺牲。方腊看到这忍住了眼泪，怒吼一声，杀，为姐妹们报仇啊。农民军一个一个的怒火填膺，前赴后继，一鼓作气攻下了杭州。陈建赵月不得不自负投降啊。群众怒不可遏，个个的恨得俩眼冒火，乱刀砍死了两个罪魁的祸首宋徽宗。在这个公元1120年12月21日得知啊这个杭州失陷，惊恐万状，立即取消了攻辽的计划，把15万精兵调往了东南战场镇压方腊的起义。他命童贯为两浙淮南等路的宣抚使，谭枕为治治使，王林为统治。又过了两个月，徽宗又命刘光世、张思政、姚平仲等三人各率精兵10000前往支援。这个方腊没料想啊官兵来得这么快，没料想啊官兵来得这么多。虽然说呀这个陈古统早与这个方腊说过
金陵啊，这个地位重要，方腊却没有发兵占领。

而且把这个兵力分散了。公元1121年的一月，方七佛领着6万兵离杭州北上，打下了崇德，又去攻这个秀州。秀州呢，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东部。从这个秀州逆河而上就是金陵。秀州知州啊，本来就胆怯，但是秀州的统军王子武主张死守。方七佛在秀州攻不下来，潼关的150000大军这阵已经到了苏州，顺河而下插到了方七佛的背后，使这个七佛腹背受敌。七佛想退还这个杭州啊，但是退路被切断了，他决定突出这个重围。经过浴血奋战，且战且走，原来这个6万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1万多，不到2万。郑魔王率领着100000大军南宫信州，也受到了挫折，在官军分路包抄之下，不得不转入了退却。潼贯率领着各路官兵包围了杭州，方腊、方七佛到了这阵拼命的突围，退到了阜阳，伤亡了不到3万人。官军呢，当然伤亡也是惨重。三月初一，方腊又满怀复仇之志，回攻这个杭州，在杭州城外与这个王林所部官军展开了一场激战。咱说要简言，毕竟这个起义军势孤力单，这个装备又太差，多用这个棍棒做武器，在跟这个官军日夜鏖战当中，农民军有500多名壮士牺牲，不得不退回这个阜阳。王林的带兵一路的追击，但是农民军到这阵都打红了眼了，即使棍子折了，枪断了，也都赤手空拳进行肉搏。从这个杭州到阜阳不到100里，王林的官军呢，竟然用23天这才到达，每走一步他们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到后来呀，这个徽宗一看这么打不行，在这个朝中啊，大臣张榷曾经上书给这个徽宗，要求下哀痛之诏，述说自己的不是，对这个起义的农民军还有天下的万民进行啊抚绥。可是宰相啊，对这个农民军恨的是咬牙切齿，极力的阻拦呢。后来这个徽宗权衡利弊，先后下了9次降诏，用花言巧语诱骗农民军放下武器投降。公元1121年1月18日，那一次诏书啊，公然用诚信郎的这个官爵还有1000贯的赏钱作为对方腊的这个吊饵。方腊接到诏书之后，一脚踩在地上痛骂道：皇帝老儿啊，你也太小瞧老子了，1000贯你就打算买我这个人呢？他用1次次的进攻回答了徽宗。咱书要简言，到后来这个方腊被韩世忠，这韩世忠啊，大伙可能啊不太知道，您如果要听过这个岳飞传，他抗击金兵，这还是个抗金的英雄，但是呢他也是剿灭啊起义军的刽子手。他把方腊给逮着了，方腊一家呢被解到了这个汴京。这个徽宗啊就打算诱骗他归顺朝廷。方腊当面的痛骂了徽宗啊荒淫无道。8月24日，方腊同其他的38名起义军的英雄在大风雨中啊慷慨就义。在这个方腊起义的同时，京东地区的梁山坡呀也爆发了起义。水泊梁山嘛，运州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寿张县以南35里有一座梁山。梁山啊南面周围数百里有一个水坡叫梁山坡，附近州县的人民在这儿捕鱼捞虾，经营这个蒲苇编织啊等等的这个副业。到了徽宗时期，朝廷在这个开封设置了西城扩田所，疯狂的掠夺这个民田。偌大的一个水泊梁山全被这朝廷给霸占了，谁要打算在这个水坡里头打鱼啊踩这个芦苇，都得按着船只大小向这朝廷交租子。一个县除了正常的赋税要照交不误以外，往往还得增加这个租钱10几万贯，灾年都不能免呢。朝廷派往山东的转运使刘季、王密这些个人更加的横征暴敛，逼得梁山一带的农民人民

0: 群众没办法活命了。宣和初年，运州的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纷纷聚集到了梁山，以这个宋江等36人为这个首领，点燃了起义的烈火，攻城掠地，杀富济贫，惩处贪官污吏，各州县为之大震。宋江领导的起义军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武艺高强，斗志坚决，常常打的这个官军呢狼狈逃窜，不敢跟这起义军呢作战。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益州就是山东啊临沂当时的知州蒋元，他却多了个心眼，加紧了修筑城防，以防宋江的起义军入境。单说这一天，果然宋江要领着起义军通过这个益州，蒋元先是放这个宋江的队伍过去，暗地里又埋伏一下这个伏兵，他抓了一个空子，把起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义军遭到了伏击，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这个宋江又领着队伍北走，归蒙山区继续的作战，起义军得到了恢复跟发展。徽宗啊已经被方腊起义到了这阵搞得焦头烂额，又看镇压不了宋江的队伍，哎，于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就想了一个招令。他想一个招令，立马把这个招令下来了，招抚山东道。你可听明白了，哪个道啊？强盗的道，山东道。宋江，宋江怎么样？宋江是另外有一番的想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皇上现在下了一个诏令，招抚山东道宋江，宋江怎么样？我不理。宣和二年的初啊，宋江的起义军由这个龟蒙山区向清、齐、善、蒲，就是现在的山东的益都、济南、单县还有濮阳一带转移啊，对这个京城开封造成了这个威胁。徽宗闻讯十分的惊。

恐慌，赶紧将这个舍州太守曾孝赟调到了青州当知州，严加防范。但是曾孝赟的部将以这个大雾有毒为借口，擅自把这个把守的兵啊，从这个要道口转移到了山谷间。宋江坦得明白，一举攻克青州城，威震山东。徽宗急得坐卧不宁，茶饭难咽。亳州知州啊，侯蒙这阵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这个奏折呀，一共是四个字：臣治贼计。等于是说呀，我说一说，就是臣呐，尔东臣的臣，那意思呢，我说一说治贼的这个计策。在这个奏折当中啊，就说了宋江等在黄河以北和京东一带横行无阻，数万官兵都不敢碰着。那是因为宋江有非凡的才能，与其用武力镇压，倒不如赦他无罪，招降宋江，然后用宋江去攻打方腊。哎，皇上一看侯蒙的奏折，夸他是个忠臣，立即命令侯蒙任这个东平府，就是现在山东东平，为这个东平府的知府，执行这个招降的策略。可是侯蒙还没到任，哎，死了。怎么死的？病死的，嗝屁朝凉了。宋江知道官军的力量远远大于起义军的，你光是硬拼，你碰硬的必然吃亏。于是他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术，率领着起义军进入淮南地区攻打淮阳军，又转战京东江北，向这个楚州，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海州，就是现在的江苏新海连市，这些个地区挺进。楚海二州，这是宋朝的储粮运粮的要地，向楚海进军，就可以说掐断了大宋朝的搬运粮道。但是起义军进到了宿阳的时候，遭到了该县县尉王师新的这个抵抗，伤亡惨重。二月，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张叔夜去招降宋江。单说这一天，张叔夜派出了兵卒啊，探知起义军正在攻夺十余家官家的大船，装满了货物，停在海边准备起航。张叔夜乘着天黑，自海州城至这个海岸十数里，布下了伏兵，又出轻骑到了这个海岸，伏兵手中均备有这个火把。等到深夜，张叔夜立即命令伏兵迂回到了船上，将火把点燃了，扔到了这个船上。此时东风劲吹，风助火威，火借风势，船上的货物立即燃烧起来，噼里啪啦，火光冲天。宋江一看，到了这阵就知道这是敌人啊偷袭破坏，立即嘱咐大队人马扑了上。就这么一来，恰恰中计。张叔夜一声令下，战鼓雷动，四下里埋伏的宋兵与起义军在这个海边上展开了激战。起义军在明处，宋军在暗地里。起义军呢，只顾向着着火的大船冲去，哪料到背后受到了攻击，一霎时被打得七零八落，一名副将也被俘虏了。说这阵张叔夜大声的晓谕宋江：“宋江尔等听真，你等背叛朝廷，打家劫舍，骚扰地方，实属罪大恶极。今日皇恩浩荡，只要肯受招安，不但赦尔等无罪，还保你等升官发财。倘若知你不误，咎由自取，你就没有一点后路了。”宋江看着着火的大船呢，起义军所聚财物都快要烧光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船，你就是插上翅膀都难以飞出去。于是宋江厚着脸皮回答张叔夜：“臣宋江拜谢太守不斩之恩，愿受招安。”宋江投降了，但是守在水泊梁山的好汉仍然在斗争。公元1121年，主持扩公田的大官谁呀？这是个宦官，叫杨戬，他病死了。另外的一个大宦官李严呢，接替了他。李严对水泊梁山的蒲、鱼、和、欠各个行业仍然敲取这个重税。公元1124年，蔡居后任这个运州知州，曾经诱杀梁山好汉500人呢，
战斗仍然

在激烈的进行，渔民张荣领导的起义军在水泊梁山建立了一支拥有数百只船的水军，在这个芦苇荡里穿来穿去，神出鬼没的跟官军斗争。这个宋江啊，投降了朝廷之后啊，有的说他们去打过方了，也有的说他们参加了征辽。但是你甭管怎么说呀，后来宋江等受不了官军的压迫，再一次举行了起义。公元1121年，折合存呢，在这个镇压方腊起义的余众以后啊，又去镇压这个宋江。经过一个月的这个斗争，宋江的起义军啊又失败了，宋江呢最后也牺牲了。方腊、宋江起义虽然说啊都被镇压了，但是起义军在两浙、京东、河北、淮南等广大地区啊，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农民起义仍然一浪又一浪冲击着宋朝的黑暗统治。这个农民起义不断的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啊，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个时候，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她的奴隶制时代。公元1115年，女真贵族首领阿骨达，也就是完颜敏，在这混通江边建立起了女真奴隶制的国家，号称啊叫金。金国呀，建立之后立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在这种啊复杂的矛盾当中，徽宗跟蔡京同贯密谋，联金灭辽啊，乘机收回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公元1118年，大宋朝派遣武义大夫马正出使金国。马正啊，扮作一个马贩子，一路上他是走一路探一路，探听金国的虚实，企图同他们建立军事联盟，南北夹攻大辽国。自从这个马正与金朝打通了关系之后，两国的使臣呢多有来往，因为陆路都被这个辽国呀阻隔了，使臣来往于啊都是从这个海上走，并且经过登州，就是现在的烟台。正值清廉的老臣宗泽呀，此时担任登州的通判。作为州郡的副长官，他常常接待来往的宋朝的使臣。他了解到宋朝的政策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他跟使臣们说，我们大宋如果说不能自己立住脚跟，收复失地，即使对辽作战得胜，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金朝还会乘机而入，岂不等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说这些个话传到了京城，有人添油加醋的就说啊，宗大人诽谤朝廷。有些个权贵大臣们在私下里嘀嘀咕咕，以为宗泽碍手碍脚，想要惩治这个不安分的地方小官。宗大人啊，听到风声并不害怕，自己立得正不怕影子斜，只可惜当朝皇帝缺乏远见，让这些个只知为自己谋私利的昏官当政，国家这就要被断送。因此心情十分的沉重。他回想自己在宦海沉浮20多年，总和朝廷的当权者不对心思，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头发白了大半了，何必再跟那些个不通事理的家伙们去纠缠。罢罢罢，干脆养老去吧。想到这儿，铺纸添笔写了一封辞职书交给上司，然后整顿行装迁到了东阳去做老百姓了。东阳就是浙江啊金华县。封建皇朝啊，按照他们的主张行事。公元1120年，宋金商定联合进攻辽朝，金兵负责攻取辽朝中京大定府，宋朝攻取燕京细金府。灭掉辽朝以后，宋朝将原来献给辽朝的税币全部转献给金朝。宋徽宗跟他的那些个臣子们一心打算依赖金朝啊，乘机取利，根本就没有做战争的准备。公元1122年，金兵攻陷辽的中京西京以后，辽朝的天祚皇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呢被这个辽臣拥立称帝。说这阵徽宗任命童贯做这个统帅，蔡攸作为副统帅，领兵伐辽。宋江、钟师道、新圣宗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这个辽将
也对

大师杀的大败，带领着残部退守到了雄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雄县一带。辽兵紧追，一直撵到了雄州城下，还大骂不止。徽宗得到情报，又吓得直冒冷汗，赶忙下令班师。咱说要简言，这个金兵啊，他是一天一天的逼近这个汴京，宋徽宗呢惊慌懊恼啊，拉着蔡攸的手啊，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背信弃义。说到这儿，气色昏灭，跌倒在这个玉榻前，群臣立即手忙脚乱，把他抬上这个玉榻，灌药救治。徽宗渐渐的苏醒，向左右索要这个纸笔，然后自己走到了这个龙书案前，写下了传位东宫，因为这个太子啊住在东宫。他写下这四个字交给蔡攸，蔡攸啊不便多说，于是命令吴敏草拟这个诏书，正式宣布禅位给太子赵恒。这就是宋钦宗了。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为啊太上皇。徽宗、蔡京、童贯等等的下台以后，自知啊民愤极大，罪责难逃，便以烧香为名，由这个童贯的亲军两万人护送逃出东京，跑到了亳州。徽宗又从亳州逃到了镇江，但是朝野官民纷纷的来揭露蔡京、童贯的罪行。咱说要简言，钦宗在这个群情激愤的形势之下继位，不得不在这个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正月，下诏亲征金兵，命令李纲为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吴敏为这个知枢密院院士，亲征行营副使，开封府尹聂昌为这个行军参谋官。这个钦宗啊，只是迫于形势跟这个舆论的压力，不得呀不做出亲征的部署。其实啊，他并不想真正的抗敌，而在这个朝廷当中，以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为代表的投降派还占有很大的势力。白时中、李邦彦建立钦宗，弃城逃跑，到这个襄州、邓州去躲避。这个李纲听了之后，很是生气，请求上殿与这个钦宗面议。李纲啊，对这钦宗就说了：“陛下如今是一国之主，道君皇帝将国家大事全部的托付给您。”您要是走了，朝廷谁来做主啊？这个钦宗啊，被问的瞠目结舌。白时中在这儿搭了腔了：汉黎部的兵马已经渡过河了，都城眼看守不住了。李纲啊，瞪了白时中一眼：天下城池没有比首都更重要的，宗庙社稷、百官万民全在这儿，即使敌人打来了，那就能把他扔掉吗？把他扔给谁呢？钦宗茫然的没了这个主见的，看了看众臣，双手一摊：那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李纲一听，上前一步，坚定地说：为今之计，莫如整顿兵马，激励将士，号召城内百姓、居民同心协力，死守城池，以待秦王之师。钦宗一听，从这个龙椅上站起来，渡了几步，仍然左右为难的样子。他对李纲说：以你的主张要坚守京师，可是目前朝中大臣军部习军事，谁能领兵啊？李纲一听，毫不客气地说：朝廷以高官厚禄供养大臣，就是为了用在国家危急之日。白时中、李邦彦两位宰相虽然说是士人出身，不懂军事，但是以他们的职位跟这个权势站出来带领将士们抗御敌军，责无旁贷。白时中啊，空有名号，确实一点都不懂这个军事，所以说他一听李纲这么说啊，又气又怕，连忙啊脸红脖子粗的反咬了一口：难道李纲你就不能领兵出战吗？李邦彦这着也在旁边旁敲侧击，打这个边鼓啊，白大人所言极是。李纲啊，其实早已料到了白时中啊滞留只会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怎能承担艰难的重任？如果真让他们负责守城，势必会把这事情弄糟。因此他毫不示弱，对着皇上说：

0: 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比的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让我一次爱的
16: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7: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3: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8: 我是其他垃圾桶，
0: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9: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观棋不语真君子。什么意思呀？就是人家下棋的时候，你在边上看可以，你别多嘴，在边上支招，挑马挑马，踩他，或者车往前冲。这路人特别讨厌呢。如果呢，你支这招对这战局目前没什么影响，也都罢了。像开头啊，当头炮，把马跳，这人都知道。尤其到中后期残局了，快绞杀在一起，你这支这招啊，能影响到战局，这就特别讨厌了。胡大海就是。哎，这俩人吓得，你说这么大个大漏招愣没看见。他一着急就给支了一招啊，他已经支过了，他又来一局。这回人家可受不了了啊，你看被支这位他没生气，对面那个一听，你有完没完呢？你刚才已经支过一招了，你现在又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不行，抄起棋盘俩人就要动手。幸亏朱元璋回来了，立刻劝开。哟，对面一看朱元璋这态度特别的好，那自己也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呀。朱元璋又吩咐伙计上来新的茶点，请二位先生吃茶。这就坐下一起闲聊天，就问朱元璋他们在哪儿来。朱元璋说了，我们在徐州来。那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可知道啊？谁呀？就是襄阳起兵的西吴贤王朱元璋啊。朱元璋脸一红，那就是我。这位啊，叫李先生，闻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闹了半天，您就是西吴贤王，失敬失敬了。这赶紧上前跪倒。西吴贤王啊，刚才的事儿万望贤王宽恕，跟我吵架的那位莫非是二王兄胡大海不成？胡大海一听，得，这还认识我呢，哎呀，真不错。

对了，没错，就是我。朱元璋赶紧用双手搀起李先生。李先生啊，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西吴王呢？李先生笑了，先王啊，您在武当山真武顶一造了反，各地的老百姓们就议论开了，消息早就传到我们广泰庄来了，人们呐，都把您给说神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一听您从徐州来，再打听您姓朱，我就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先王今日贵族踏见地，必然有事儿吧？朱元璋点点头，实不相瞒，我们是来请贤的。西吴兵到徐州，势力大见强盛，兵增数十万，为了整治三军，以力再战，我军元帅张玉见贤士，包举徐达、徐国贤到我营中统帅三军。我早闻贵庄徐公才高志大，熟读诗书，文武全才，因此才带领我二王兄到广泰庄来请徐国贤。哦，哎呀，原来你们到广泰庄是为了请徐达呀。对对对。那么你们二位见到徐达了吗？西吴王苦笑着摇了摇头啊。哎，不曾见得呀。甭说见徐达，就连个宅院都没进去呀。哎呀，我就知道你们见不着。不用说你们来三趟，就是来个百八十趟也是白费劲呐。您若听我的，这大冷的天儿就别总跑了，不能把这些功夫都白搭到这儿啊。

0: 这仨人一直在这镇店上混了大概能有五六天的光景。等到第七天，有人找上他们了。这天爷仨正在这墙根底下幻想美好生活呢，杨玉虎和江少杰俩人靠在墙根底下闭着眼睛。我说呀，江老弟呀，等回去你想吃点啥呀？
1: 哎呀，师兄啊，我想吃烧鸡，我想吃五个烧鸡，五只。
0: 哎呀，师弟呀，才五只啊，师哥我要吃十只。这陆锦彪在旁边就笑，心想这简直是俩黄鼠狼在世啊，吃十只烧鸡。但是陆锦彪也心疼孩子呀，这领出来现在混得这番模样，但一想为了找镖也只能忍了，只能安慰他们。哎呀，别想了，等回去想吃什么都行。哎，别说话，来人了。正在这仨人歇着的时候，在这街角来了三五个人。这三五个人呢，一看就和陆锦彪这三人差不多。怎么的呢？全是一副乞丐打扮，有的还拎着空碗，里边有这么几吊钱，还有的拿着几只棍棒。三五个人就接近了陆锦彪他们。哎哎哎，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哎呦，这乞丐倒是挺横的呀。陆锦彪三人急忙站起来。哎呦，怎么了？怎么了？这乞丐还特别横。哪儿来的呀？啊，跟我们龙头打过招呼了吗？跟帮主说过话了吗？赶到这儿来要饭，这是你的地盘吗？陆锦彪心想，我就是找你们呢。哎呀，我等你们这么多天，你们才来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伙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丐帮。这丐帮是人多势众啊，眼线遍布天下。陆锦彪心想，如果能和丐帮接上头，那么对于找镖一定有突破性的进展。今天终于等到了这丐帮人来接触自己。这陆锦彪当然不能认怂啊，心想我得露两手，给他们整趴下，整趴下回去他们丐帮的长老哎得来请我来。想到这儿啊，陆锦彪上去就给面前这人一个大嘴巴。你管我是谁呢？就这一巴掌给这小子后槽牙都扇掉了。后边人一看，哎呀，你敢动手，兄弟们上。这伙人哪是陆锦彪等人的对手啊，尤其是杨玉虎和江少杰憋着气呢。这一路上本来以为找镖啊像侦探一般那特别威风，吃好的住好的，没想到这一路上的罪可糟透了。现在来人找茬打架，来吧，这哥俩玩了命的打呀。几个人三五下打跑了这伙丐帮弟子。果然到了晚间，又有十多个人围住了陆锦彪他们这个小胡同，全堵住了。结果呀，丐帮一个长老级的人物哎就出现了，问你们干嘛的呀？怎么白天动手打我们的人呢？太没江湖规矩了，而且看你们的身手是有门有派的呀。陆锦彪就编瞎话啊，我们仨呢自幼爱好武术，我们就想闯荡江湖啊，结识江湖上的人物，我们三人私自立了一个帮派，这帮派叫铁锤帮，其实啊就我们三个人。这白天你们的人来找我们出言不逊，我们当然要教训，但是你们现在想怎么办吧，我们是落魄了，不知能不能跟着贵帮混口饭吃啊。刚说到这儿，白天挨揍那几位

0: 在人群中后边喊：“长老，你别听他的，他给我们打了，这人我们得教训他。”这长老一看陆锦彪，你打了我们的人，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这样吧，我们比试一下，如果你能在我手下走过20个照面，我就让你加入丐帮。陆锦彪差点没笑断气去，心想，在你手下走20个照面，你能在我手下走3个照面，我就算你活的命长啊。陆锦彪这功夫收拾这帮人那跟玩儿一样，但为了找彪，只能是隐藏自己的功夫。那来吧，长老，你说了算啊，20个照面，我要是走过，我们加入你们。
1: 啊，行，来吧，请。
0: 说着话，俩人动上手了。这一走，可就打出去40-50个照面啊。陆锦彪汗都没出，大气儿都没喘。这丐帮长老边打心里边急呀，哎呀，这可是个能人呐，如果能加入我们丐帮为我所用，那简直不得了啊。很快就住手了。
1: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0: 这样，我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叫铁锤帮，你就管我叫大锤，这是我的侄子，二锤、三锤。这名一听就是假的，但是帮主也不想多问，心想这有能耐就行啊。
1: 那好，欢迎这三锤入帮。
0: 很快的，陆锦彪带着杨玉虎、江少杰就暂时性的加入丐帮了呀。但是加入丐帮，陆锦彪可没闲着呀，到处的和丐帮人士打听最近在江湖上有没有什么风吹草动啊，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过什么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儿。他是逢人就问呐，因为丐帮弟子遍布天下，哪儿都有要饭的呀。但是这要饭的可不是因为生活贫困，那是一门生意啊。就像现在大街上要饭的、要钱的，说句实在话，那都比你我还要富有啊，那是生意。真有活不下去的，还有咱们政府管。咱们国家的扶贫，就这么伟大的功绩，现在可以说是天下无乞丐了。哎，您放心，只要有管你要钱的，那250%都是骗子，假的，别信。真有事儿啊，让他找民警，让他找警察，你看他见警察怎么说。好了，书归正传，陆锦彪三人在丐帮中这一晃又过去了10几天呢。这丐帮公吃公住，杨玉虎、江少杰每一天呢也不埋怨了，心想在丐帮这儿也挺好，起码能吃饱饭呢。跟着这陆叔叔出去以后10天半个月，净饿肚子来着。这天丐帮帮主找到了陆锦彪三人。我说三锤呀，你们三锤，大锤、二锤、三锤，最近咱们丐帮要开个代表大会呀，表彰大会，谁业绩干得好，出去要钱要得多，给嘉奖。这样吧，你们仨陪我走一趟，我是咱们这丐帮的劳模、先进分子，哎呀，我这一天能整好多钱呢，你们跟我走，咱们去开大会。陆锦彪想那就去吧，就跟着这丐帮帮主到了总舵去开大会去了。一般人想象这丐帮弟子开大会是什么样呢？啊，一群乞丐坐一起。想错了，这丐帮弟子开大会呀，在附近的大镇殿上最有名的大酒楼包下来之后，大宴3天呐，门口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这陆锦彪一去都傻眼了，去参加大会的看起来一个个全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哎呀，这个像员外。

那个像申豪，在那位呢像大款，一个个呀就往这大酒楼里进，开上表彰大会了。哎呀，挺好的，听说你那边业绩不错呀，哎，一天能要很多钱呢。哎，是我这边挺好，你这业绩也不差呀，走走，咱往里进。这丐帮人物进去开大会去了，陆锦彪呢就跟底下这些跑腿的打成一片。逢人就问有没有听见什么古怪的人和事儿，江湖上最近什么大案听说没有。问来问去，这陆锦彪啊可问到了一件情况，开始还没当回事儿，有三处丐帮弟子分别跟他讲述了闹鬼的事儿。这丐帮弟子凑到一起都是闲聊天啊，天南海北什么都说。有这位是来自洪泽湖的丐帮弟子，就跟大伙说，哎呀，你们不知道啊，最近真邪乎啊，我都不敢往这荒郊野外去了，洪泽湖那边闹鬼呀，听说有个女的跳河了，那湖面不干净啊，咱们别往那地方发展业务了啊。另一个丐帮弟子一听，眼睛立刻一瞪，啊，真的吗？我这儿也遇到一件事儿啊，你那是洪泽湖分部的呀？哎呀，我这是宝应湖的。你好你好，这是我名片。哎呀，我宝应湖外围人员，我们那边那湖也闹鬼，平时我们都不敢去呀。第三个人一听立刻过来说，啊，二位啊，您是洪泽湖啊，您是宝应湖的。哎呀，我是大纵湖丐帮特派高级分子之一，我们那宝应湖啊也出问题了，听说宝应湖也闹鬼。哎呀，一到晚间鬼哭狼嚎的，本来晚上呢我们有时候就在荒郊野外睡一宿，但是现在不敢了，全得在夜晚间提前赶回到城里去睡呀，或者到镇店里去睡，太吓人了。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旁的陆锦彪听到这三件事儿，心中可就起了疑了，他紧忙拍了拍旁边的杨玉虎和江少杰，俩孩子正吃呢，哎，快吃，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饱啊，快吃吃，正往嘴里塞呢。陆锦彪一拍这俩孩子，别吃了，可能有情况了，走。这陆锦彪带着他们二人再次踏上寻镖之路。咱们压下陆锦彪暂且不说，单说于建平。于建平本来第二天早上出发，可还没走呢，又来一个人送信了。而且这人不是别人呐，正是于建平府上的下人，名叫天来呀。一见到于建平，立刻从怀中掏出书信，老爷您快看看吧，夫人让我送来的。于建平打开书信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呀。只见这幅图上也提着20个字，嘿，和前两封差不多，书记金钱客速来洪泽湖，严客40万，平镖问有无。这几天中三张画竟然写了三处地点，宝应湖、大纵湖、洪泽湖，也真是巧啊，全在江北地段。开始还没看出有什么问题，仔细看还真是地点全都不同。于建平立刻问道，这信是谁让你送来的？天来立刻回答，是夫人让我送来的，前几天呢，有人闯入咱们的龙门庄，用飞镖打进来这封信，夫人看过之后让我立刻给您送过来。于建平沉思了一会儿，询问夫人有没有受伤，得知没事之后

0: 就派下人赶紧回家去，让夫人在家小心一些，不要随处走动。他拿着手中这三封书信，这于建平可火了，心想这是谁呀？啊，胆大包天呐，敢跟我十二金钱镖于建平如此叫板，还真是欺负人到家了呀！啊，这信都送到家里去了，心想这飞天豹子，我一定要和他斗上一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标镖，找镖，江湖战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片。

心想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还没碰上这样的呢，如此的轻视我，戏弄我。于建平啊，也做了一个迎风招展的大旗，上面写着十二金钱镖要会会插翅飞豹。哎，咱们就来明的吧，也别躲着了。这时候啊，江雨冲就劝他啊，大哥呀，不要受了贼人的这个激将法呀。可是于建平哪儿听得进去呀，正要准备动身，还没起法呀。可是于建平哪儿听得进去呀，正要准备动身还没启程的时候，那富宁殿主白延伦就派人来送信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啊，白延伦带领几个人去探火云庄啊，会那吴胜文，看看这吴胜文是什么底细。这不就派人

且人家也备了环席，那是一个子母神梭和一对铁掌。来吧，我就用这个招待你，你于建平不是能耐吗？来。于建平一听这话，那怒气更增啊。于建平心想，行啊你呀、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于某学。

0: 不用说，又吃了大亏了。哎，我的天哪，于大侠呀！乔茂气喘吁吁的。于建平看到就一愣，啊，怎么回事啊？你慢慢说。这乔茂喝了口水，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于建平了。我们出去啊，就碰上贼党了呀，而且交了手，也搭了话，也找到了我被囚困的古堡。只是贼党众多呀，贼党凶恶呀，公然以乡团自居，反倒污蔑我们是贼，动起手来了。可惜人家人多势众啊，我们四个几乎全折在那儿了。
1: 啊，那他们几个呢？
0: 于建平、胡孟刚二镖头紧忙问起同行的紫旋风、闵成良、梅影、魏莲、铁毛、周继龙三人。乔茂啊，一边擦汗一边说，还在那附近潜伏着呢，恐怕贼人大转移大撤退，必须得监视他们呢。而且这事态紧急呀，别去什么火云庄了，先顾这头，不然迟则生变呐。这十二金钱镖于建平和铁牌手胡孟刚两个人气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呀。九谷烟乔茂坐在一旁，是直么擦汗喘气，半晌啊，还是江宇冲说了话了。于大哥不要生气啊，叫我看咱们呢，还是依着乔师傅的话，先去李家集走一趟。贼人刘简说什么大纵湖、宝应湖、洪泽湖，那一定是虚幌子，他们的舵主准不在那儿。吴胜文呢，他有家有业，嗨，他还能跑了不成？这缓一步都行，只有乔师傅仿的这个荒堡，我们必须赶早过去盯住喽。于建平这一跺脚站起来，对，咱们就先奔李家集，可是火云庄那里也不能耽搁着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汉阳武术名家郝影仙应邀刚刚赶到，他就在一旁接话说道，若是没人去，会会这武圣文武庄主，小弟不才，还可以替于大哥走一走。江宇冲还没等于建平开口的，就紧忙答应道，哎呀，郝师傅肯去，那太好了。就请后到的几位武师啊，相伴跟着郝影仙一起奔向火云庄，生怕这郝影仙自己啊不够用，又带了几个。然后呢，还烦窦焕如镖头就近留守宝应县，江宇冲亲自陪着于建平以及胡孟刚直接奔向高粱涧和李家集，这样分开走，总算面面照顾到了。在路上啊，江宇冲就细问乔茂，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四个走的时候啊，不是乔装打扮吗？怎么还能被贼人给认出来呢？乔茂叹了口气呀，哎呀，别提了呀，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乔茂啊，就把他们数日来访镖的经过说了一遍。原来这九谷烟乔茂和梅影魏莲、紫旋风闵成良、铁毛周继龙分作两波啊，换上衣服小心私访，当天走了一站，次日走到过晌午的时候，哎，远远看见这么一个小村落。这梅影魏莲向乔茂就问，喂，我说当家子呀，这一早走出三四十里地了，越走越荒凉，总没碰见大阵。

店，离这高粱涧还有多远呢？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九谷堰乔茂本来呀，跟众人商议好，约定好了，千万别管他叫乔师傅，什么乔二哥，只管他叫赵二哥。这魏廉呢，就开玩笑地说，我也姓赵，我管你叫当家子。啊，就这么着，就当家子长当家子短的叫了整整的一路啊。说是叫顺了口，省得到地方再叫错了啊，别把乔再出溜出来。这会儿这乔茂前后左右的地势看了一圈，只见四下无人，这才说道，哎呀，我从这高粱涧逃出来啊，是奔东北走的，咱们现在是往西走，这里的路呢我没走过，我也不知道这距离高粱涧还有多远呢，要不问问梁大哥吧。梁大哥呀，就是闵成梁。现在这时候他已走到了前边，魏廉就赶去问，闵成梁止步回头说，我从前在李家集住过几天，高粱涧那带啊我也走过，不过那时候我是从虚赤奔淮安办事，走的是正路，这里的地理我也不熟悉啊，不过看这光景大概是离李家集不远了，估摸着呀也就还有几十里的路，苦水铺那我是真没去过。闵成梁又看了看乔茂，乔茂得拿主意呀， 他没办法了，要不咱们等个过路人啊，咱们问问吧。铁毛周继龙却不言语，瞪眼左右看着，哎，就看见前面有道高坡，遂抢步走上去，向南北西三面一望，走下来说，哎，靠西南好像有个镇店，也许是个大村子呀，咱们要不投宿过去，连打尖儿带问路。哎，好，就这么着吧。众人称是啊，随即又绕着路直奔西南。这走出没多久，没影魏廉突然若有所悟地说，哎，这里好像离苦水铺不远了呀。闵成梁等人就好奇，怎么见得呢？魏廉给他们解释道，你看这里的土地都生了茧，这里的水又很苦，那一定是苦水铺无疑了。当家子，你看像不像啊？乔茂心想，你别问我呀，我逃出来的时候惊心动魄的，哎呀，我看看吧。他又左右的啊，东张西望看了一遍，还是不能断定。这会儿啊，铁毛周继龙有些不耐烦了，哎，别猜了，咱们那什么，到前边打听去。四个人又走了一程，很快的就到了那村舍密集之处。走到近处一看呢，这里还够不上一个小镇店，只是一个稍大的村子罢了。进入路口，街道两旁有一些土屋，百十户的人家，横穿着一条很直的街道。从这头哎，能望到那头去，哪有什么买卖呀，不过是寥寥三五家小铺罢了。靠街南一家门口跳出一只罩里，上面缀红布条，石灰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汪家老店。这字迹啊，已然是有些模糊不清了。四个人出发的时候商量好了，分成两拨，装不认识，这会儿啊也全都忘了，不自觉的就凑到一起了啊，东瞧瞧西看看，要找个打尖的饭铺茶馆，可是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最后在汪家老店对面的路旁，倒看见一家老虎灶代卖米酒，这乔茂凑过去

0: 店对面的路旁，倒看见一家老虎灶，代卖米酒。这乔茂凑过去就问呐、
1: 啊：“哎，借光二哥呀，请问这苦水铺离这儿有多远呢？”
0: 卖酒的抬头看了看乔茂，不知道这位是干嘛的。
2: 哎呀，由这里奔西北还有50多里呢。
0: 这会儿啊，魏廉又问：“

0: 好像一个苍蝇军团。哎，这苍蝇在店里就飞出来了，一大群的苍蝇，更有一阵马粪的气味直冲鼻端呐、啊！哎呀，这乔茂紧忙用手捏住鼻子。哎呀，我说不行，这味儿太冲了，这味儿直往里顶啊！快快快！正说着话呢，在里面走出一个像是得了黄疸病的伙计。
1: 干什么的呀？啊，客人你们是住店还是吃饭呢？
0: 这周继龙一看，你这店还能住啊？你这个店做出来的饭还能吃啊？他就不想在这儿落店，心想在这儿住一宿，那我得脱层皮呀！啊，别看周继龙五大三粗的，还挺爱干净。哎呀，那个我们打尖吃饭。
1: 哎，好嘞，往里进。
0: 伙计把四人让到座位上。天气正热呀，又挨着炉灶，那真是热气扑面呐、
2: 啊！哎呀，哎呀，我去，闻没闻着什么邪味儿啊？这味儿怎么这么难闻呢、啊？骚的轰的呀！
3: 哎，别说了，乡下地方，哎，都这样，忍一忍。
0: 这外边天气本来就很热，而且灶台旁边那更热呀。这四个人当中，闵成良体重有点超标啊，用现在词儿来说有点虚胖啊。第一个受不了，满脑袋流汗呢、啊，他就问这伙计：“
3: 那什么，有单间没有啊？给我们开一个。”“
1: 哎，有。”
0: 伙计立刻把四个人领到一个单间的屋内。这个屋里啊，是又潮又暗。只有一张破桌子，两个凳子，一架木床支着破蚊帐，这蚊帐上边这窟窿好像水帘洞一般呢，被枪打过一样，很有年代感了。闵成良进屋左右看了看，不由得心里叹了口气呀、啊，心想你让我找镖干什么都行啊，怎么把这个活安排给我了呢？啊，我跟着这九股烟，你说说这地方，人家出差去的哪儿？去的三亚，我出差到哪儿？好像是寡妇村啊。你说这环境我怎么待呀？哎，不过没办法，已经出来了，那就不能挑三拣四的了，他只能催着这店伙计，
3: 麻烦。给来点打脸水啊，再沏壶茶，还有给我们整点吃的。
1: 哎呦，那您想吃点什么呀？
3: 你这儿有什么呀？
1: 咱们这儿啊，鱼很新鲜。
3: 这鱼新鲜吗？
1: 新鲜，绝对新鲜。
3: 那行吧，来点。
0: 这四个人呢，要了两大盘的煎鱼和炒笋，一人一个咸鸭蛋。再来点炒花生米，在屋里吃饱喝足，就跟苍蝇又打了半天架。那位说怎么跟苍蝇打架了呢？那是这吃饭的时候你在吃饭，刚才咱们也说了，飞出去那苍蝇大军那也得吃饭呢，一看好不容易来客人了，还整这么多菜，一起吃吧。这四个人哪吃得消停，边吃边糊弄苍蝇。最后啊，铁毛周继龙喝着酒，就向店伙计询问附近的地名。店伙计就说了：“
1: 咱们这儿叫冯家堂，李家集呢，离这儿只有18里地，
0: 啊，很近。苦水铺就是有点远了，还有40-50里呢。”而且要经过风翅岗、药王庙、卢家桥、鬼门关等地。
1: 哎，等会儿啥玩意
0: 儿？乔茂一听鬼门关三个字啊，心中一惊啊。
1: 你说什么关？鬼门关
3: 啊？对，鬼门关一个地名。
1: 哎呀，鬼门关啊，这难听。

0: 的地名是哪一个缺大德的起出来的呀？啊，为什么叫鬼门关呢？莫非那儿常闹鬼不成？这电伙计就笑了，哎呀，鬼门关这个地方啊，倒从来没闹过鬼，不过那是个高土坡，又挨着个泥塘，什么牲口车辆走到那儿啊，一个不小心那就溜下去，陷入泥塘里了。因此人们管它叫鬼门关，无非是说那里很难走啊。有一年呢，一头水牛惊了，就跑到这泥塘里，越挣扎越陷。哎呀，那牛眼睛瞪得闷闷的直叫，这附近的人也不敢下去救啊。等到牛的主人到附近借来板子设法搭救，可是已经晚了，活活的一条牛陷在泥塘里了。这泥塘又是个臭坑，又是个要道，上面只架着一个小竹桥，很不好走啊，所以人们就管它叫做鬼门关。哎，客官，您看我这导游做的怎么样？乔茂一听那地方有一个泥塘，心中不由得就微微一颤，他想起来了，自己跑的时候就陷在了一个泥塘之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当天呢，这位女士呢，先是在单位接到一个无名电话，说她家漏水了，把楼下泡了，让她赶紧回家看看。这女士一听就急了，赶紧打车回家呀。结果刚走到前一栋楼的时候，楼上有个人呢突然倒凉水，哎呀，浇她一身儿啊！朋友们，就这天儿，别说倒凉水，就倒热水那也不行啊，人不得冻坏了吗？吓懵了。这女士抬头找人的时候啊，已经看不着人影了。由于担心家里漏水啊，这位女士也没心思管被人泼水的事了，赶紧往家跑。没想到啊，回家开门的时候啊，这锁子眼儿被人堵了，怎么打都打不开呀。这前儿啊，她才意识到自己这不是被耍了吗？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赶紧报警吧，啥也别说了。你说这能是谁干的呢？民警队的查呀。哎呀，经过一番的调查取证啊，证实了作案的人呢正是这位女士的前男友。因为啊，这个女士跟他俩分手了，这男的心里不平衡了，于是啊想招就报复了。怎么整呢？他吧，就这男的先是通过网上哈、啊、买了这个变声器，就明明是一个男的说话声，这结果都能变成女的。随后呢通过这个变号软件然后给他打电话。但是说了，那怎么才能骗前女友回家呢？这时候啊，他就开始琢磨了。因为吧，他了解他呀，他俩原来毕竟处对象哈，他知道他原来这对象家总愿漏水，于是乎呢，就以漏水为由啊，骗他回老人家，随后进行一系列的恶作剧，就证明这哥们儿对这女的还真挺了解的。你说他从哪儿走，他都知道，还能知道往下泼水啊？那时间掌握还挺准的。事发之后啊，这位女士因为挨浇受惊，已经被家人送到医院去了。而那个男的呢，也被民警进行了批评教育。光批评教育有啥用啊？我跟你讲，这种人就心理变态，你说多闲的，有那时间干啥不好啊？你讲话出去买彩票，没准还能中奖，不中不上奖还算给公益事业做贡献了呢。这家是你霍霍他，你玩他有啥用啊？损人不利己的这些人呢，我要说心里都沾点毛病哈。凤姐啊，今天早上心情啊是非常的不好啊，可是一开收音机听到你的声，哎，不说好多了。用啥心情不好啊？你说太阳都照常升起了，你还怕啥的呢？是不是啊？日一天天过，就啥的早晚都过去哈，乐呵的。我跟你讲，慢慢的好事都过来了啊。凤姐啊，刚刚啊我悲剧了，我买了个非常好吃的大肉包子，虽然说特别想咬那块肉，但是呢还是先忍住把周围的皮儿吃完了。吃到最后啊，就剩手里那点皮儿的时候，手一嘚瑟，肉呱啦滚下去了。哎呦天哪，我也碰见过这样的事儿呢。哎，就是一吃什么好东西啊，舍不得，哎，舍不得，哎，就一嘴一嘴的就那么品呐、结果品到最后品饱了，就那口刷吃进去了，就有过那种感觉，到最后也吃不出香来了。就是好东西哈、该享受的时候真得享受。你说你等着他干啥呀？你讲话那肉晚一口咬，他也不能再下出个小肉崽来，是不是？这男的心眼太小了，好聚好散吗？你可不是咋的，这样让人警察还得叫过去给批评一通，你说得劲儿啊？自己一点好处没得到哈，这样的男的人，分手就对了，做得太过分了。这样的男人吧，应该是、啊。凤姐好啊，我是你的新听众，我叫张可心呐。哎呀，这名叫的太可心了。人说有句话叫什么呢？人靠衣装，马靠鞍，一看长相，二看穿。要说吧，现在人的形象啊，实事求是讲挺重要的。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我？因为我长得漂亮啊。受不了了，开个玩笑啊。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就出去找工作，同样出去找工作，假设说哈，反正我这么说可能不是100%，但起码也能占个60%以上。咱俩都去找工作，你长得比我好看，同样的学历，咱俩同样的经历，那只能得录用你不录用我。为啥呢？因为你形象好，气质佳呀，是不是？讲话了，出门将来的这个出去跟人谈个生意啊，或者谈个业务啥的，那人家也瞅着赏心悦目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吧，这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还得看人品吗？再说了，就是看那个形象好赖，这玩意儿是挺重要的，但也不能装到那个份上啊。哪个份上啊？下面风给你讲点这么个事儿啊。说到这个刚刚那个批评教育啊，下面这个护士、可应该被好好教育教育。这个护士啊，有点看人下台阶啊。最近呢，有一条微博叫“帅哥憋不住尿，护士帮忙插队”的微博在温州是迅速传播开来呀。发微博的呢是瑞安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

检中心一个护士，说起这个体检女护士啊，遇到了一个白白高高的大帅哥，二话不说呀，主动帮其插队。而人长得抱歉的，哎，这不好看的，对不起了，你可只能个个排队了。哎，要说这年头哈，长得帅果然吃香啊！哎呀，那个女护士发这样的微博，最后怎么个结果呢？啊，你自己干啥的不知道吗？有没有点敬业精神呢？看长得帅完就给人插队去了。说10月16号早上10点钟，网友宁宁在微博里说，说今天。

0: 先说老年女性漏尿问题，它和肾有什么关联呢？
1: 老年女性的漏尿的问题啊，就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我刚才说了，都是肾脏调节功能它不行了。
0: 嗯，
1: 它就导致膀胱和尿道的这个开关就开始失灵了。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上游的水源站你的阀门都失灵了，下游的管道你再畅通，是不是也漏水？
0: 嗯。
1: 或者是堵水，
0: 嗯，
1: 是吧？这就是和我们老年人为啥漏尿啊，憋得不行，尿还尿不出来了，两个极端就是共同的原因，肾脏的问题。
0: 哦，明白了，就像治黄河得从上游的根源下手。
1: 对，
0: 像咱们泌尿系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道理呀。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上游源头。
1: 对，
0: 不论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还是女性的漏尿，甚至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夜尿多，
1: 嗯，
0: 这些所有的尿的问题，指定着下游膀胱、前列腺、盆底肌，它没用，
1: 没用，对，
0: 得把上游肾脏的问题调理好，
1: 对，
0: 就跟黄河下游你光挖沙、不顾上游的水土一样，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对，
0: 就会复发。
1: 你下游的黄河当中，你把那个淤泥清理的再干净，
0: 没用，它
1: 用不了几天，对吧？上游的那个水土又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有尿的问题，只要是肾脏这个上游出岔子了，下游的这些器官再怎么治，你也是白忙活。
0: 嗯，
1: 啊，和尿有关的，就一定要把肾调理过来。
0: 嗯，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0: 您说老年人反复的尿路感染，那他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啊？
1: 他是不是带个尿字儿？
0: 啊，对，
1: 那跟我们的肾脏就有关系。
0: 哦，
1: 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咱们很多老年性的男同志、女同志频繁发生的问题。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就仔细的讲一讲，如果大家伙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引起注意，
0: 嗯，
1: 及时去干预啊。
0: 嗯，这个太关键了哈。
1: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0: 你仔细给我们讲讲。
1: 尿路感染吧，我们首先得分清楚它的位置。
0: 嗯，
1: 一个叫下尿路，一个叫上尿路。
0: 嗯，
1: 这两个跟我们肾脏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咱先说这个下尿路的感染。
0: 嗯，
1: 下尿路的感染主要是尿道和膀胱。有这个炎症，
0: 尿道和膀胱发炎，那不都是局部炎症吗？
1: 对啊。
0: 那下尿路感染一般它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嗯，
0: 是不是也是尿频尿急这些呢？
1: 哎，对，
0: 嗯，
1: 就是典型的就是尿频尿急，
0: 嗯，
1: 老想往厕所跑，刚尿完没两分钟又有尿意了。然后还有什么呢？有的人吧，严重到一定程度排尿的时候还疼，
0: 嗯，
1: 啊，里面像有东西扎似的那种疼。有的老年人尿完了还觉得膀胱胀得慌啊，甚至尿里面吧还带点血丝。但是这种下尿路的感染一般不会有发烧啊这样的情况。
0: 明白。
1: 不过到这你还没当回事儿的话，你肾这个问题你还不注意的话，那细菌就会容易怎么样，顺着输尿管往上繁殖。那这就由这个下尿路感染慢慢的变成了什么，上尿路感染。
0: 哦，
1: 这个上尿路感染就是我们常说的肾源性肾炎。那肾源性肾炎直接伤到我们的肾了。
0: 关键这个细菌呢，它还能够往上繁殖。
1: 当然了，
0: 跑到肾里去。
1: 对啊，
0: 那发展成肾炎那不就严重了吗？
1: 对啊，上尿路感染就是细菌已经跑到你肾脏当中了。
0: 嗯，
1: 为啥能够往上跑？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的防御能力已经太弱了。
0: 嗯，
1: 就正常情况下啊，我们肾会通过尿液往下冲刷，把往上这个繁殖的细菌直接给你冲刷下去了。
0: 嗯，
1: 可是你肾如果本身就有损伤，功能衰弱或者功能不全的话，尿液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0: 嗯，
1: 甚至出现什么呢，反流的情况，明白吧？
0: 明白。
1: 那细菌呢就会跟着它逆流而上，直接在我们肾脏当中引发这个炎症。
0: 嗯，
1: 那到这个时候它就比较严重了。你要是上尿路感染的话，一般除了尿频尿急，还会发现有什么高烧啊、打寒战呢、腰疼的厉害呀、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是吧？还有的人什么呢，恶心呕吐，那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难治了都。
0: 那这么看，上尿路感染比下尿路感染严重多了呀。
1: 当然了。
0: 那您说要是老人光觉得尿尿疼，
1: 嗯，
0: 他没发烧，
1: 嗯，
0: 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
1: 哎呦，大错特错。下尿路感染如果反复发作的话，说明你肾脏的清洁的功能是一直在受损当中。你这个细菌呢，迟早有一天它会上行到我们肾脏当中，就出现上尿路感染的。
0: 嗯，

0: 而且你看，我们往往上了年岁的人，他免疫力是不弱，
1: 嗯，
0: 对不对？有的时候上尿路感染的时候，症状吧，它会体现的不那么明显，
1: 嗯，
0: 可能发烧也是发点低烧，啊，腰疼呢，有点只是腰酸，没那么典型。结果呢，很多人就容易当成什么其他的老毛病就给忽视了，是吧？我之前接待过一个老爷子，就是他就是经常排尿困难，后来突然间发高烧，到医院检查，都不是肾炎的问题了，是肾大面积的损伤，直接发展到肾衰竭了。
1: 直接肾衰，
0: 你看，
1: 那太可怕了。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我们不能发展成这样。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肾脏吧，这个器官特别老实，有点小损伤吧，它吧不喊疼也不叫痒的，它就跟个哑巴器官似的，在那憋着。
1: 嗯，
0: 好多老年人觉得，哎呀，不发烧不腰疼就没事了呢，就把尿频啊、尿急是吧、尿等待这些小毛病当成老了一个正常现象呢。
1: 嗯。
0: 殊不知就这些现象都是你肾脏它在告诉我们它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
1: 嗯，
0: 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接住它的这个求救信号的话，等它真的衰竭了，憋得不行了，出现水肿没力气了，那往往就是我们肾损伤到一定程度，到那个时候你想补救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1: 可不是嘛，你说老实人也不能使劲欺负人家呀。
0: 对，
1: 你更别说肾了，平时呢它不吱声，可能还在那儿硬扛呢，
0: 嗯，
1: 扛不住了，是不是就出大问题了？
0: 对，
1: 追悔莫及了。所以老年朋友，不管是说尿疼、起夜多，哪怕就是只是偶尔觉得尿的不舒服了，也得引起注意。
0: 对，
1: 不能觉得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
0: 没错，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在身体健康这一块啊，就得抓小防大。
1: 嗯。
0: 就把这些排尿的小毛病一定要当回事儿，
1: 嗯，
0: 早注意、早干预、早治疗。
1: 是的，
0: 其实就早一点给我们肾脏减负，早点减负的话，也是抓住了我们肾脏自救的一个机会。别等着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1: 对，
0: 大家伙记住啊，肾的求救信号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你比如说那些反复的尿路感染、尿频、漏尿，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肾脏在跟我们对话呢，就看你能不能听得见、听得懂、重视不重视了。
1: 还真是，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大病才能治，小病不用管。
0: 嗯，
1: 说这种话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亏。
0: 对，
1: 要么就是真糊涂。身体是自己的，不能拿它开玩笑。不要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不喊疼不代表没毛病。这些小不舒服，就是肾在拼命的给你传递信号呢，要是连这种信号都忽视了，就真的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0: 对，
1: 真等拖成大病，不光自己遭罪啊，连累儿女操心啊。
0: 嗯，
1: 而且你花再多的钱，你不一定能治好，
0: 不一定能治好。对，
1: 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0: 对，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特别在理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啊，得拎清楚，不管是这个排尿的小毛病，还是别的一些其他的不舒服，别管它看着有多小，都必须引起注意。
1: 嗯，那老师，
0: 嗯，
1: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0: 哎，
1: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0: 啊，
1: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0: 嗯，
1: 医生就给他开抗生素，
0: 嗯，
1: 左氧氟沙星，
0: 是
1: 吃完就好，
0: 嗯，
1: 好了还犯。
0: 你看，
1: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0: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1: 嗯，
0: 在肾上呢，对不对？
1: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0: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尽，嗯，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1: 是吗？
0: 嗯，
1: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0: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叫海胆黄。
1: 海胆黄，
0: 哎，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1: 那您说海胆黄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0: 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
1: 嗯，
0: 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

0: 这个结构蛋白的。
1: 明白。
0: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1: 嗯。
0: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1: 嗯，
0: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1: 嗯，
0: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1: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0: 嗯，
1: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0: 对。
1: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0: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1: 哦。
0: 没错，静石你猜对了。
1: 哦。
0: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 A 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1: 嗯，
0: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他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
1: 嗯，
0: 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1: 嗯。
0: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0: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0: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0: 嗯、
4: 啊。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0: oh.
4: 就最近这一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0: oh.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0: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0趟那种，
0: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0: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镜那种感觉、
0: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0: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4: 血糖 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0: 啊。
4: 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0: 哦，还是
4: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0: 嗯。
4: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头孢都吃过。
0: 啊，
4: 一吃能好点儿、
0: 嗯。
4: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0: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4: 查过查过，
0: 嗯，
4: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0: 嗯，
4: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0: 啊，血肌酐130。啊。
4: 啊，滤过率是55。
0: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4: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
0: 嗯、
4: 你说我就纳闷了，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嗯、
0: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4: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4: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也是越严重了吗？这
0: 可以这么说。
4: 那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0: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4: 嗯，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4: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
0: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
4: 那您说我这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0: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4: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啊，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4: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 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0: 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1: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1: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行行，好
1: 吧，
0: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梁老师，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再
1: 见。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梁老师。
1: 对，是我。你好。
3: 首先谢谢您呐。
1: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3: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1: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7岁。
1: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3: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1: 房颤哦，
3: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整的严重
1: 啊，
3: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1: 房颤了，
3: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1: 嗯，
3: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1: 嗯，
3: 哎，6-7下7-8下，一会儿还行10多下20多下，
1: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3: 那胡乱跳，我有害怕呀，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1: 嗯，
3: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2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
1: 嗯，
3: 左房增大，
1: 嗯，
3: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1: 嗯，
3: 23.5及主动脉反流，
1: 反流
3: 不轻度，
1: 嗯。我打断你一下，哎，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3: 啊？
1: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查报告，
3: 啊，
1: 是不？
3: 啊，12月的。
1: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3: 哦。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3: 对对对。
1: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3: 哦。
1: 你就放心吧。
3: 哦，
1: 啊，
3: 嗯。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
1: 嗯嗯。
3: 完我就买了 FDP， 赠送一个那个Q10。
1: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
3: 啊，
1: 是吧？
3: 我那吃了
1: 啊，
3: 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1: 是吧？你看，
3: 啊，
1: 嗯，
3: 逐渐的就轻了。
1: 好，
3: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
1: 嗯，
3: 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
1: 嗯，
3: 我吃的挺好吧。
1: 嗯，
3: 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P 了。
1: 哦，
3: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
1: 嗯，
3: 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
1: 嗯，
3: 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呀，啊，卡手指头那个东西。
1: 嗯嗯，
3: 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80啥的，哎，最高是103。
1: 哎呀，嗯，
3: 啊，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高。
1: 它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3: 从12点呢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
1: 嗯，
3: 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撇的不行啊，一动在那还发。
1: 嗯，

0: 能到三点不跳了，
1: 嗯，
0: 不嘚瑟了，就这完事了。
1: 嗯，
0: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
1: 嗯，
0: 我哪儿都不难受，可好了。
1: 嗯，
0: 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1: 哦，那还挺好。
0: 啊，
1: 嗯，
0: 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1: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嗯，
0: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天三片稳心颗粒。
1: 可以，稳心颗粒可以。
0: 嗯，早晨吃那个。二分皮林，晚上吃茶饼，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二年了。
1: 可以，嗯。
0: 但是呢，他不管房颤了，老师。
1: 对，你吃的这些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0: 啊，所以我可害怕了。
1: 那你这
0: 天就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二尖瓣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10 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
0: 啊，还吃呢？
1: 对，尤其是 FDP， 那你就那啥呗，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能给你调点来，然后呢，让你健康管理。
0: FDP 啊。
1: 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想着你这个事儿，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 FDP 这个产品了，马上先给你准备。
0: 嗯，他可好了。
1: 嗯。
0: 没事总打听我一小男孩。
1: 是你这个 FDP 对于你来讲，我跟你说，他和辅酶 Q10， 我告诉你，他俩啊黄金搭档。
0: 嗯。
1: 当然，我们说这个辅酶 Q10 是我们说的每粒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是吧？所以说他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0: 缓解老了。
1: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0: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
1: 嗯，
0: 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茶，
1: 这个你得到了吗？
0: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三瓶。
1: 用，赶快用。
0: 也配着那个
1: 辅酶 Q10。对，辅酶 Q10， 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0: 啊，我可以现在就用那个。
1: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0: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了。
1: 哎呦，我跟你说，
0: 我一共买了五盒，前后
1: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两年三年的。我只
0: 是
1: 说，
0: 是我要是允许我一开始买六盒多好，可够呛了。
1: 没事儿，你这个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帮你留意着，然后看你这个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儿。是吧，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将来要有活动的话，或者是能够进来的话，他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0: 啊？
1: 好不
0: 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个事儿。
1: 你说。
0: 我在这个没犯那个房颤的之前，我买过那个耳苗油。
1: 哦，
0: 我这左腿吧胯骨疼
1: 啊，
0: 我寻思是那个虎骨头坏死的，可疼可疼的了。
1: 嗯，
0: 我抹上那耳苗油吧，我连抹了三天。
1: 嗯，
0: 每天抹三遍的油油完就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啊，我最先买的产品是耳苗油，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1: 对对对对，
0: 一看这耳苗油，这个真管的骨头事儿，这是大事，真好用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0: 我那一盒里有五管，我用了两管。
1: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0: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1: 可以。
0: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哈。
1: 对对对，可以。
0: 啊那谢谢老师。
1: 嗯、好了，
0: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
0: 谢谢
1: 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啊，
0: 再
1: 谢谢，哎，我
0: 俩这边给您鞠躬。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2: 那老师，
1: 嗯，
2: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1: 哎，

0: 早知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1: 啊，
0: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1: 嗯，
0: 医生就给她开抗生素，
1: 嗯，
0: 左氧氟沙星，
1: 是，
0: 吃完就好，
1: 嗯，
0: 好了还犯。
1: 你看，
0: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1: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0: 嗯，
1: 在肾上呢，对不对？
0: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1: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净、
0: 嗯、
1: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0: 是吗？
1: 嗯，
0: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1: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叫海胆黄。
0: 海胆黄，
1: 哎，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0: 那您说海胆黄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1: 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
0: 嗯，
1: 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0: 明白。
1: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0: 嗯。
1: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0: 嗯，
1: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0: 嗯。
1: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0: 嗯，
1: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0: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1: 嗯，
0: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1: 对，
0: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1: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0: 哦，
1: 没错，静时你猜对了。
0: 哦，
1: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A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0: 嗯，
1: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他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
0: 嗯，
1: 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0: 嗯。
1: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6069-6789，4006069-6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1: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1: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1: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1: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1: 啊。
4: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1: 哦、
4: 就最近这一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1: 哦、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1: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0趟那种，
1: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1: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1: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净那种感觉、
1: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1: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4: 血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1: 嗯，
4: 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1: 哦，还是有。
4: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1: 嗯。
4: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
1: 嗯，
4: 头孢都吃过。
1: 啊，
4: 一吃能好点儿、啊
1: 嗯，
4: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1: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4: 查过查过，
1: 嗯，
4: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1: 嗯，
4: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1: 啊，血肌酐130，啊，
4: 滤过率是55。
1: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4: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你说我就纳闷了，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嗯、
1: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4: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4: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越吃越严重了吗？这
1: 可以这么说。
4: 那这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1: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

0: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1: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1: 哦，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0: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
1: 嗯，
0: 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
1: 是，
0: 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0: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行行，
0: 好吧，
1: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啊，
1: 梁老师，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梁老师。
0: 对，是我。你好。
3: 首先谢谢您呐。
0: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3: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0: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7岁。
0: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3: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0: 房颤哦，
3: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整的严重
0: 啊，
3: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0: 房颤了，
3: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0: 嗯，
3: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0: 嗯，
3: 哎，6、7下7、8下，一会儿还行10多下20多下，
0: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3: 那胡乱跳，我有害怕呀。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0: 嗯，
3: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2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
0: 嗯，
3: 左房增大，
0: 嗯，
3: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0: 嗯，
3: 23.5及主动脉反流，
0: 反流
3: 不轻度，
0: 嗯。我打断你一下，
3: 哎，
0: 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查报告，
3: 啊，
0: 是不？
3: 啊，12月的。
0: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3: 哦。
0: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3: 对对对。
0: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3: 哦。 哦，
4: 你就放心吧，啊，嗯。
3: 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
4: 嗯嗯，
3: 完我。

0: 就买了 FD 体，赠送一个那个抗蚀。
1: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是吧？
0: 我就把那吃了，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1: 是吧？你看，
0: 逐渐的就轻了，
1: 好，
0: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我吃的挺好吧，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 体了，
1: 哦，
0: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啊，卡手指头那个东西，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80啥的，哎，最高是103，
1: 哎呦，
0: 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高。
1: 他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0: 从12点的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起来不行啊，一动在那还快，折腾到3点不跳了，不得瑟了，就这完事儿了。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我哪都不难受，可好了。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1: 哦，那还挺好。
0: 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1: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
0: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天3遍稳心颗粒。
1: 可以，稳心颗粒可以。
0: 早上吃那个。20P0，晚上吃他饼，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2年了。
1: 可以，
0: 但是呢，他不管房颤了，老师。
1: 对，你吃的这些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0: 所以我可害怕了。
1: 那你这
0: 天就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二尖瓣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10 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
0: 还吃呢？
1: 对，尤其是 FDP， 那你就那啥呗，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能给你调点来，然后呢让你健康管理，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想着你这个事儿，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 FDP 这个产品了，马上先给你准备。
0: 他可好了，
1: 没事
0: 总打听我一小男孩。
1: 是你这个 FDP 对于你来讲，我跟你说，他和辅酶 Q10， 我告诉你，他俩啊黄金搭档。当然我们说这个辅酶 Q10 是我们说的每粒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是吧？所以说他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0: 缓解老了。
1: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0: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茶，
1: 这个你得着了吗？
0: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3瓶。
1: 用，赶快用。
0: 也配的那个
1: 辅酶 Q10。对，辅酶 Q10，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0: 我可以现在就用那个。
1: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0: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
1: 了。哎呦，我跟你说，
0: 我一共买了5盒，前后
1: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2年3年的。
0: 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1: 对对对对，
0: 一看这耳苗油，这个针管的骨头事儿，这是大事，真好用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0: 我那一盒里有5管，我用了2管。
1: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0: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1: 可以，

0: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哈。
1: 对对对，可以。
0: 那谢谢老师。
1: 好了，
0: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
0: 谢谢
1: 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啊，好，
0: 谢谢。
1: 哎，
0: 我在这边给您鞠躬。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今天早晨吧，我坐公交车
1: 啊，
0: 也是赶上了早高峰，我就遇见了一个挺让人心酸的事儿的。
1: 哦，在公交车上遇见的、
0: 嗯、
1: 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早高峰车上人不多嘛，
1: 嗯，
0: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扶到把手的地方站着
1: 啊、
0: 嗯，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
1: 怪味儿
0: 啊？你说这味儿哈，说香不香，说臭不臭，他闻着他就难受。
1: 嗯，
0: 我就顺着那个味儿吧，我就看。
1: 嗯，
0: 我就看见前排靠窗坐着一个老太太，
1: 嗯，
0: 穿着还挺讲究呢，
1: 嗯，
0: 我这反应过来，原来老太太漏尿了，
1: 就这事儿啊，就确实挺让人心酸的，
0: 嗯，
1: 上岁数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漏尿的尴尬的一个毛病，
0: 嗯，你说这么讲究的老人遇到这事儿，多难为情，
1: 哎呀，何止是难为情啊，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的呢，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哈就接诊过好多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这情况比老太太还糟糕呢。
0: 嗯，
1: 有的什么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漏尿了，是吧？有的就抱那小孙子，就稍微用点劲儿，就赶紧往厕所跑。
0: 嗯，
1: 啊，时间长了干脆哈，有的人就不出门了，你下楼买个菜都不敢出去。
0: 嗯，
1: 就怕在外头出这个阳相，家里头人一块儿，比如说聚个餐呢、啊，总是坐立不安的。总想躲在这个厕所里头，就是你想过没有，就好好的晚年的生活全被这个漏尿这个事儿给困难住了。
0: 是呢，
1: 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多难为情吧这事儿。
0: 关键是真的是挺可怜啊、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以前生孩子就是落下的盆底肌松弛撑坏了？
1: 就是我跟你说哈，生育的损伤啊确实有一方面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尤其是早些年间这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好多女性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做这个盆底肌的这种修复，
0: 嗯，
1: 年纪大了这肌肉弹性就变得差了，
0: 嗯，
1: 容易出现漏尿的问题。但是你要以为这个漏尿就是盆底肌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把这漏尿的问题想得简单了
0: 啊、哦、
1: 实际上啊好多老年性的女性的这个漏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我告诉你，在肾上的。
0: 嗯，
1: 就这一点好多人都没意识到，在肾上的。
0: 跟肾有关？
1: 对啊，
0: 肾不是管排毒管尿多尿少的吗？
1: 对啊，
0: 还跟漏尿挂上钩了？
1: 那当然了，
0: 这个没想过。
1: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肾呢、啊、不光是跟老年女性漏尿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男性同志，好多人也被这个排尿的问题折腾得够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前列腺炎，
0: 嗯，
1: 前列腺肥大，是吧？一晚上起夜起个四五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又想上厕所，
0: 嗯，
1: 是不是折腾的整宿都睡不好觉？
0: 是，
1: 我告诉你，有的更严重， 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就站在那个马桶边儿上啊，哎呦，半天就滴那么几滴的，好容易尿出来了，滴滴答答的还尿不干净。
0: 嗯，
1: 然后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就很多人以为这是前列腺的毛病，其实前列腺的他的这个上级领导是谁呀？我告诉你，同样也在我们肾上的。
0: 我之前一直以为前列腺就是前列腺，肾就是肾，它不挨着。
1: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讲究的系统，前列腺啊，它就属于我们肾脏的系统。
0: 嗯，
1: 这个肾不光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还是我们身体当中掌管水液和泌尿总调度的这么一个系统。
0: 嗯，
1: 你看静时，我问你个问题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黄河是咱们母亲河，对吧？
0: 嗯。
1: 之前黄河沙子多，然后泛滥成灾，下游的老百姓遭罪，老发水嘛。
0: 嗯、
1: 后来你知道怎么治沙的吗？
0: 我知道啊，我看过纪录片儿
1: 啊。
0: 从上游治。
1: 嗯。
0: 黄河的沙子大多不是从上游黄土高原它冲下来
1: 冲下来的，对。
0: 然后那边植被少，一下雨水土流失。
1: 对。
0: 后来就组织人在黄土高原种树。
1: 哎。
0: 叫什么退耕还林，
1: 哎，
0: 还修了那种能够固土的梯田，
1: 对，
0: 把上游的水土保住了
1: 啊，
0: 沙子就不往下游去跑了，
1: 对，
0: 下游的河道它也就不淤积了，
1: 对，
0: 水患也就少了。
1: 你看看，
0: 不说这叫什么治黄先治沙，治沙先治源，
1: 对，
0: 斩草除根，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人体的泌尿系统，它是一条完整的供水的这么一个管道，
0: 嗯，
1: 肾脏是最上游的水源站，明白了吧？
0: 嗯，
1: 所有的尿液都是从我们肾脏当中产生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肾脏之后，肾脏的肾小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把多余的垃圾、多余的水分、废物给你筛出来，然后经过肾小管调整它的成分，最后变成我们说排出来那个尿液。
0: 嗯，
1: 那这些尿它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像走这个管道一样流到我们膀胱当中进行储存。
0: 嗯，
1: 等你这个膀胱充盈了满了，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
0: 嗯，
1: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从源头到出口。我告诉你，你发现肾脏是我们总开关，并且兼顾着这个生产的。
0: 哎，您的意思是这下游膀胱或者是输尿管的问题根源它都在肾，
1: 没错，对吧？
0: 嗯，
1: 只要是和尿挂钩的疾病，记住了，调肾准没错。
0: 嗯，
1: 肾脏呢是生产尿液的厂家，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造出这个尿液当中混着不该有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像蛋白，像红细胞。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很关键啊。
1: 嗯，
0: 尿蛋白它就会出现尿泡沫。
1: 哎，
0: 像红细胞它不就是尿血吗？
1: 对，没错。嗯、但这只是一方面啊。
0: 嗯。
1: 我们肾脏有问题，还会导致我们人什么呢？控制不好这个尿量。
0: 嗯。
1: 要么老生成少量的尿量。
0: 嗯。
1: 让你膀胱总是处于半满的状态，那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老想往厕所跑。
0: 尿频。
1: 尿频。
0: 总有尿意。
1: 对。
0: 还尿不出来多少。
1: 对。咱们这个尿频的一些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肾脏给我们发信号呢。
0: 嗯，
1: 提醒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开始受损了。
0: 嗯，
1: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肾脏对我们的尿的这个浓缩的这个功能它就变差了。
0: 嗯，
1: 就是尿出来那个尿啊，它稀稀拉拉的，很稀薄，你是总有排尿的这个尿。

0: 盯着下游，膀胱、前列腺、盆底肌，它没用，
1: 没用，对，
0: 得把上游肾脏的问题调理好。
1: 对，
0: 就跟黄河下游，你光挖沙，
2: 发烧也是发点低烧，啊，腰疼呢，有点只是腰酸，没那么典型。结果呢，很多人就容易当成什么其他的老毛病就给忽视了，是吧？我之前接待过一个老爷子，就是他就是经常排尿困难，后来突然间发高烧，到医院检查，都不是肾炎的问题了，是肾大面积的损伤，直接发展到肾衰竭了。
0: 直接肾衰，
2: 你看，
0: 那太可怕了。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我们不能发展成这样。
2: 对呀，所以说我们肾脏吧，这个器官特别老实，有点小损伤吧，它吧不喊疼也不叫痒的，它就跟个哑巴器官似的，在那憋着。
0: 嗯，
2: 好多老年人觉得，哎呀，不发烧不腰疼就没事了呢，就把尿频啊、尿急是吧、尿等待这些小毛病当成老了一个正常现象呢。
0: 嗯。
2: 殊不知就这些现象都是你肾脏它在告诉我们它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
0: 嗯，
2: 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接住它的这个求救信号的话，等它真的衰竭了，憋得不行了，出现水肿没力气了，那往往就是我们肾损伤到一定程度，到那个时候你想补救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0: 可不是嘛，你说老实人也不能使劲欺负人家呀。
2: 对，
0: 你更别说肾了，平时呢他不吱声，可能还在那儿硬扛呢，
2: 嗯，
0: 扛不住了，是不是就出大问题了？
2: 对，
0: 追悔莫及了。所以老年朋友，不管是说尿疼、起夜多，哪怕就是只是偶尔觉得尿的不舒服了，也得引起注意。
2: 对，
0: 不能觉得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
2: 没错，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在身体健康这一块啊，就得抓小防大。
0: 嗯。
2: 就把这些排尿的小毛病一定要当回事儿，
0: 嗯，
2: 早注意、早干预、早治疗。
0: 是的，
2: 其实就早一点给我们肾脏减负，早点减负的话，也是抓住了我们肾脏自救的一个机会。别等着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0: 对，
2: 大家伙记住啊，肾的求救信号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你比如说那些反复的尿路感染、尿频、漏尿，
0: 嗯，
2: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肾脏在跟我们对话呢，就看你能不能听得见、听得懂、重视不重视了。
0: 还真是，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大病才能治，小病不用管。
2: 嗯，
0: 说这种话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亏。
2: 对，
0: 要么就是真糊涂。身体是自己的，不能拿它开玩笑。不要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不喊疼不代表没毛病。这些小不舒服，就是肾在拼命的给你传递信号呢，要是连这种信号都忽视了，就真的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2: 对，
0: 真等拖成大病，不光自己遭罪啊，连累儿女操心啊。
2: 嗯，
0: 而且你花再多的钱，你不一定能治好，
2: 不一定能治好。对，
0: 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2: 对，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特别在理儿。
0: 嗯，
2: 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啊，得拎清楚，不管是这个排尿的小毛病，还是别的一些其他的不舒服，别管它看着有多小，都必须引起注意。
0: 嗯，那老师，
2: 嗯，
0: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2: 哎，
0: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2: 啊，
0: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2: 嗯，
0: 医生就给她开抗生素，
2: 嗯，
0: 左氧氟沙星，
2: 是。
0: 吃完就好，
2: 嗯，
0: 好了还犯。
2: 你看，
0: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2: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0: 嗯，
2: 在肾上呢，对不对？
0: 嗯，那有没有不凡呢？
2: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0: 嗯，
2: 在肾上呢，对不对？
0: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2: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0: 嗯，
2: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尽，嗯，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0: 嗯。

0: 这个结构蛋白的。
1: 明白。
0: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1: 嗯。
0: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1: 嗯，
0: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1: 嗯，
0: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1: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0: 嗯，
1: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0: 对，
1: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0: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1: 哦。
0: 没错，竟是你猜对了。
1: 哦。
0: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A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1: 嗯，
0: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它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1: 嗯，
0: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儿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0: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0: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0: 啊。
4: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0: oh.
4: 就最近这1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
0: oh.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0: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4趟那种，
0: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0: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净那种感觉、
0: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0: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4: 血糖 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0: 啊，
1: 产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0: 哦，还是有点高。
1: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0: 嗯。
1: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头孢都吃过。
0: 啊，
1: 一吃能好点儿、
0: 嗯，
1: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0: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1: 查过查过，
0: 嗯，
1: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0: 嗯。
1: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脊肝是130。
0: 啊，血脊肝130。啊，
1: 滤过率是55。
0: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1: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你说我就纳闷了，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
0: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1: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也是越严重了吗？这
0: 可以这么说。
1: 那这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0: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
0: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
1: 那您说我这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0: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1: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0: 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1: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啊，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
0: 嗯，
1: 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
0: 是，
1: 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1: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行行，好
1: 吧，
0: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
1: 啊，
0: 梁老师。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0: 嗯，
1: 啊，
0: 好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梁老师。
1: 对，是我，你好。
3: 首先谢谢您呐。
1: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3: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1: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7岁。
1: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3: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1: 房颤哦，
3: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怎么严重
1: 啊，
3: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1: 房颤了，
3: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1: 嗯，
3: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了，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1: 嗯，
3: 哎，6-7下7-8下，一会儿还行10多下20多下，
1: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3: 那胡乱跳，我有点害怕呀，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1: 嗯，
3: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0，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
1: 嗯，
3: 左房增大，
1: 嗯，
3: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1: 嗯，
3: 23.5，及主动脉反流轻度，
1: 嗯。我打断你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3: 啊？
1: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测报告，是不？
3: 啊，12月的。
1: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3: 哦。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3: 对对对。
1: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3: 哦。
1: 你就放心吧啊，嗯。
3: 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
1: 嗯嗯，
3: 然后我就买了 FDP， 赠送一个那个Q10。
1: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
3: 啊，
1: 是吧？
3: 我就把那吃了，
1: 哦，
3: 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1: 是吧？你看，
3: 啊，
1: 嗯，
3: 逐渐的就轻了。
1: 好，
3: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
1: 嗯，
3: 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
1: 嗯，
3: 我吃了挺好吧。
1: 嗯，
3: 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P 了。
1: 哦，
3: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
1: 嗯，
3: 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
1: 嗯，
3: 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呀，啊，卡手指头那个东西。
1: 嗯嗯，
3: 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80啥的，哎，最高是103。
1: 哎呦，
3: 嗯，啊，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高。
1: 他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3: 从12点呢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
1: 嗯，
3: 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撇的不行啊，
1: 嗯，
3: 一动在那还发。
1: 嗯，

0: 能到三点不跳了，
1: 嗯，
0: 不得瑟了，就这完事了。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我哪都不难受，可好了。
1: 嗯，
0: 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1: 哦，那还挺好。
0: 啊，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1: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嗯，
0: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天三片稳心颗粒。
1: 可以，稳心颗粒可以。
0: 特效保心丸。
1: 嗯，
0: 早晨吃那个。二分皮林，晚上吃茶饼，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二年了。
1: 可以，嗯。
0: 但是呢，他不管房颤了，老师。
1: 对，你吃的这些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0: 所以我可害怕了。
1: 那你这
0: 天天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二尖瓣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10 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
0: 啊，还吃呢？
1: 对，尤其是 FDP， 那你就那啥呗，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能给你调点来，然后呢让你健康管理。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想着你这个事儿，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 FDP 这个产品了，马上先给你准备。
0: 嗯，他可好了。
1: 嗯，
0: 没事总打听我一下，咱还
1: 是你这个 FDP 对于你来讲，我跟你说，他和辅酶 Q10， 我告诉你，他俩啊黄金搭档。当然我们说这个辅酶 Q10 是我们说的每粒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是吧？所以说他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0: 缓解老了。
1: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0: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
1: 嗯，
0: 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茶，
1: 这个你得着了吗？
0: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三瓶。
1: 用，赶快用。
0: 也配着那个
1: 辅酶 Q10。对，辅酶 Q10， 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0: 啊，我可以现在就用那个。
1: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0: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了。
1: 哎呦，我跟你说，
0: 我一共买了五盒，前后
1: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两年三年的。我只
0: 是
1: 说，
0: 是我要是允许我一开始买六盒多好，可够呛了。
1: 没事儿，你这个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帮你留意着，然后看你这个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儿。是吧？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将来要有活动的话，或者是能够进来的话，他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0: 啊，
1: 好不？
0: 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个事儿。
1: 你说。
0: 我在这个没犯那个房颤的时前，我买过那个耳苗油。
1: 哦。
0: 我这个左腿吧，胯骨疼。
1: 啊。
0: 我寻思是那个虎骨头坏死的，可疼可疼的了。
1: 嗯。
0: 我抹上那耳苗油吧，我连抹了三天。
1: 嗯。
0: 每天抹三遍的油油。完就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啊，我最先买的产品是耳苗油，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1: 对对对，
0: 就一看这耳苗油，这个真管这骨头事儿，这是大事，真好用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0: 我那一盒里有五管，我用了两管。
1: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0: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1: 可以。
0: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哈。
1: 对对对，可以。
0: 那谢谢老师。
1: 好了，
0: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
0: 谢谢
1: 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好，哎，
0: 我俩这边给您鞠躬。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2: 那老师，
1: 嗯，
2: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1: 哎，

0: 早知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1: 啊，
0: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1: 嗯，
0: 医生就给她开抗生素，
1: 嗯，
0: 左氧氟沙星，
1: 是
0: 吃完就好，
1: 嗯，
0: 好了还犯。
1: 你看，
0: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1: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0: 嗯，
1: 在肾上呢，对不对？
0: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1: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尽，嗯，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0: 是吗？
1: 嗯，
0: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1: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叫海胆黄。
0: 海胆黄，
1: 哎，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0: 那您说海胆黄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1: 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
0: 嗯，
1: 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0: 明白。
1: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0: 嗯。
1: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0: 嗯，
1: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0: 嗯。
1: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0: 嗯，
1: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0: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1: 嗯，
0: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1: 对，
0: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1: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0: 哦，
1: 没错，竟是你猜对了。
0: 哦，
1: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A 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0: 嗯，
1: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他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
0: 嗯，
1: 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0: 嗯。
1: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0: 4006068 9，4006068 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1: 啊、
2: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1: 啊，
2: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1: 哦，
2: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1: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2: 啊，是啊。
1: 啊。
2: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1: oh.
2: 就最近这1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1: oh.
2: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1: 明白，
2: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0趟那种，
1: 嗯，
2: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1: 嗯，
2: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1: 哦、明白，
2: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劲那种感觉、
1: 嗯、是，嗯，
2: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1: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2: 血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1: 嗯，
2: 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1: 哦，还是
2: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1: 嗯，
2: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
1: 嗯，
2: 头孢都吃过。
1: 啊，
2: 一吃能好点儿、
1: 嗯，
2: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1: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2: 查过查过，
1: 嗯，
2: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1: 嗯，
2: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1: 啊，血肌酐130，啊，
2: 滤过率是55。
1: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2: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你说我就纳闷了，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嗯、
1: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2: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2: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也是越严重了吗？这
1: 可以这么说，
2: 那这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1: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2: 嗯，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2: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
1: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
2: 那您说我这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1: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

0: 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1: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1: 哦，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0: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
1: 是，
0: 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0: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行行，好
0: 吧，
1: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啊，
1: 梁老师，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梁老师。
0: 对，是我。你好。
3: 首先谢谢您呐。
0: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3: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0: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7岁。
0: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3: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0: 房颤哦，
3: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整的严重
0: 啊，
3: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0: 房颤了，
3: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0: 嗯，
3: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了，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0: 嗯，
3: 6、7下7、8下，一会儿还行10多下20多下，
0: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3: 那胡乱跳，我又害怕呀。
0: 嗯，
3: 我自个儿个左手耗的慢呀。
0: 嗯，
3: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2，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
0: 嗯，
3: 左房增大，
0: 嗯，
3: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0: 嗯，
3: 23.5，及主动脉反流，
0: 反流
3: 轻度，
0: 嗯。我打断你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测报告是不？
3: 啊，12月的。
0: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3: 哦。
0: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3: 对对对。
0: 你这个心理，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3: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
0: 嗯，
3: 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茶，
0: 这个你得着了吗？
3: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3瓶，
0: 用，赶快用，
3: 也配的那个
0: 辅酶 Q 十。对，辅酶 Q 十，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 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

0: 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1: 我可以现在是用那个。
0: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1: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
0: 哎呦，我跟你说，
1: 我一共买了五盒，前后
0: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两年三年的。
1: 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0: 嗯、对对对对。
1: 一看这耳苗油，这个针管的骨头事儿，这是大事，真好用的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1: 我那一盒里有五管，我用了两管。
0: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1: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0: 可以。
1: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啊？
0: 对对对，可以。
1: 那谢谢老师。
0: 好了。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哎，
1: 我俩这边给您鞠躬。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今天早晨吧，我坐公交车
1: 啊，
0: 也是赶上了早高峰，我就遇见了一个挺让人心酸的事儿的。
1: 哦，在公交车上遇见的，
0: 嗯，
1: 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早高峰车上人不多嘛，
1: 嗯，
0: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扶到把手的地方站着
1: 啊，
0: 嗯，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
1: 怪味儿
0: 啊？你说这味儿哈，说香不香，说臭不臭，他闻着他就难受。
1: 嗯，
0: 我就顺着那个味儿吧，我就看。
1: 嗯，
0: 我就看见前排靠窗坐着一个老太太，
1: 嗯，
0: 穿着还挺讲究呢。
1: 嗯，
0: 我这反应过来，原来老太太漏尿了。
1: 就这事儿啊，就确实挺让人心酸的。
0: 嗯。

0: 上岁数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漏尿的尴尬的一个毛病。
1: 你说这么讲究的老人遇到这事儿，多难为情。
0: 哎呀，何止是难为情啊！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的呢。就是我之前哈就接诊过好多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这情况比老太太还糟糕呢。有的什么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漏尿了，是吧？有的就抱那小孙子，就稍微用点劲儿，你就赶紧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干脆哈，有的人就不出门了，你下楼买个菜都不敢出去，就怕在外头出这个洋相。家里头人一块儿，比如说聚个餐呢，总是坐立不安的，总想躲在这个厕所里头。就是你想过没有，就好好的晚年的生活，全被这个漏尿这个事儿给困难住了，
1: 是呢，
0: 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多难为情吧，这事儿。
1: 关键是真的是挺可怜啊，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以前生孩子，就是落下的盆底肌松弛撑坏了？
0: 就是我跟你说哈，生育的损伤啊，确实有一方面这样的问题，就是尤其是早些年间，这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好多女性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做这个盆底肌的这种修复，年纪大了，这肌肉弹性就变得差了，容易出现漏尿的问题。但是你要以为这个漏尿就是盆底肌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把这漏尿的问题想得简单了。实际上啊，好多老年性的女性的这个漏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我告诉你，在肾上呢。就这一点，好多人都没意识到，在肾上呢。
1: 跟肾有关，
0: 对呀，
1: 肾不是管排毒、管尿多尿少的吗？
0: 对呀，
1: 还跟漏尿挂上钩了，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没想过。
0: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肾呢，不光是跟老年女性漏尿有着直接的关系，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男性同志，好多人也被这个排尿的问题折腾得够呛。比如说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是吧？一晚上起夜起个四五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又想上厕所，是不是折腾的整宿都睡不好觉？
1: 是。
0: 我告诉你，有的更严重，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就站在那个马桶边儿上啊，哎呦，半天就滴那么几滴的，好容易尿出来了，滴滴答答的还尿不干净。然后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就很多人以为这是前列腺的毛病。其实前列腺的它的这个上级领导是谁呀？我告诉你，同样也在我们肾上的。
1: 我之前一直以为前列腺就是前列腺，肾就是肾，它不挨着。
0: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讲究的系统，前列腺啊，它就属于我们肾脏的系统。这个肾不光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还是我们身体当中掌管水液和泌尿总调度的这么一个系统。你看，静石，我问你个问题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黄河是咱们母亲河，对吧？之前黄河沙子多，然后泛滥成灾，下游的老百姓遭罪，老发水嘛。后来你知道怎么治沙的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纪录片儿，
0: 啊，
1: 从上游治，黄河的沙子大多不是从上游黄土高原它冲下
0: 冲
1: 来
0: 下
1: 的
0: 来的，
1: 吗？
0: 对，
1: 然后那边植被少，一下雨水土流失，
0: 对，
1: 后来就组织人在黄土高原种树，
0: 哎，
1: 叫什么退耕还林，
0: 哎，
1: 还修了那种能够固土的梯田，
0: 对，
1: 把上游的水土保住了，
0: 啊，
1: 沙子就不往下游去跑了，
0: 对，
1: 下游的河道它也就不淤积了，
0: 对，
1: 水患也就少了。
0: 你看看。
1: 不说这叫什么？治黄先治沙，治沙先治源，
0: 对，
1: 斩草除根。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人体的泌尿系统，它是一条完整的供水的这么一个管道。肾脏是最上游的水源站，明白了吧？所有的尿液都是从我们肾脏当中产生的。你看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肾脏之后，肾脏的肾小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把多余的垃圾、多余的水分、废物给你筛出来。然后经过肾小管调整它的成分，最后变成我们说排出来那个尿液。那这些尿，它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像走这个管道一样，流到我们膀胱当中进行储存。等你这个膀胱充盈了、满了，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从源头到出口。我告诉你，你发现肾脏是我们总开关，并且兼顾着这个生产的。
1: 哎，您的意思是， 这下游膀胱或者是输尿管。

0: 的问题根源它都在肾，
1: 没错，对吧？
0: 嗯，
1: 只要是和尿挂钩的疾病，记住了，调肾准没错。
0: 嗯，
1: 肾脏呢是生产尿液的厂家，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造出这个尿液当中混着不该有的东西。
0: 嗯，
1: 比如像蛋白，像红细胞。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很关键啊。
1: 嗯，
0: 尿蛋白它就会出现尿泡沫。
1: 哎，
0: 像红细胞它不就是尿血吗？
1: 对，没错。但这只是一方面啊。
0: 嗯，
1: 我们肾脏有问题还会导致我们人什么呢，控制不好这个尿量。
0: 嗯，
1: 要么老生成少量的尿量，
0: 嗯，
1: 让你膀胱总是处于半满的状态，那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老想往厕所跑，
0: 尿频总有尿意，
1: 对，
0: 还尿不出来多少。
1: 对，咱们这个尿频的一些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肾脏给我们发信号呢。
0: 嗯，
1: 提醒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开始受损了。
0: 嗯，
1: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肾脏对我们的尿的这个浓缩的这个功能它就变差了。
0: 嗯，
1: 就是尿出来那个尿啊，它稀稀拉拉的，很稀薄，你是总有排尿的这个尿意。
0: 嗯，
1: 你膀胱很容易就是老是处在这个有尿的状态，那你就尿频呗。
0: 嗯，
1: 晚上就起夜多呗，对吧。
0: 嗯，那您再说说啊，咱们之前说老年女性漏尿问题它和肾有什么关联呢？
1: 老年女性的漏尿的问题啊，就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我刚才说了，都是肾脏调节功能它不行了。
0: 嗯，
1: 它就导致膀胱和尿道的这个开关就开始失灵了。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上游的水源站你的阀门都失灵了，下游的管道你再畅通，是不是也漏水？
0: 嗯，
1: 或者是堵水。
0: 嗯，
1: 是吧，这就是和我们老年人为啥漏尿啊，憋得不行，尿还尿不出来了，两个极端就是共同的原因，肾脏的问题。
0: 哦，明白了，就像治黄河得从上游的根源下手。
1: 对，
0: 像咱们泌尿系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道理呀，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上游源头。
1: 对，
0: 不论是男性

0: 岔子了，下游的这些器官再怎么治你也是白忙活。
1: 嗯
0: 啊，和尿有关的就一定要把肾调理过来。
1: 嗯，我还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老年人反复的尿路感染，那他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啊？
0: 他是不是带个尿字儿？
1: 啊，对，
0: 那跟我们的肾脏就有关系。
1: 哦，
0: 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咱们很多老年性的男同志、女同志频繁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仔细的讲一讲，如果大家伙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引起注意，
1: 嗯，
0: 及时去干预啊。
1: 嗯，这个太关键了哈。
0: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1: 你仔细给我们讲讲。
0: 尿路感染吧，我们首先得分清楚它的位置。
1: 嗯，
0: 一个叫下尿路，一个叫上尿路。
1: 嗯，
0: 这两个跟我们肾脏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咱先说这个下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下尿路的感染主要是尿道和膀胱有这个炎症。
1: 尿道和膀胱发炎，那不都是局部炎症吗？
0: 对啊。
1: 那下尿路感染一般它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嗯，
1: 是不是也是尿频尿急这些呢？
0: 哎，对，
1: 嗯，
0: 就是典型的就是尿频尿急。
1: 嗯，
0: 老想往厕所跑，刚尿完没两分钟又有尿意了。然后还有什么呢？有的人吧，严重到一定程度，排尿的时候还疼。
1: 嗯，
0: 啊，里面像有东西扎似的那种疼。有的老年人尿完了还觉得膀胱胀得慌。啊，甚至尿里面吧还带点血丝，但是这种下尿路的感染一般不会有发烧啊这样的情况。
1: 明白。
0: 不过到这你还没当回事儿的话，你肾这个问题你还不注意的话，那细菌就会容易怎么样？顺着输尿管往上繁殖，那这就由这个下尿路感染慢慢的变成了什么上尿路感染。
1: 哦，
0: 这个上尿路感染就是我们常说的肾盂性肾炎。那肾盂性肾炎直接伤到我们的肾了。
1: 关键这个细菌呢，它还能够往上繁殖。
0: 当然了，
1: 跑到肾里去。
0: 对啊，
1: 那发展成肾炎，那不就严重了吗？
0: 对啊，上尿路感染就是细菌已经跑到你肾脏当中了。
1: 嗯，
0: 为啥能够往上跑？就是因为我们肾脏的防御能力已经太弱了。
1: 嗯，
0: 就正常情况下啊，我们肾会通过尿液往下冲刷，把往上这个繁殖的细菌直接给你冲刷下去了。
1: 嗯，
0: 可是你肾如果本身就有损伤，功能衰弱或者功能不全的话，尿液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嗯，
0: 甚至出现什么呢？反流的情况，明白吧？
1: 明白。
0: 那细菌呢就会跟着它逆流而上，直接在我们肾脏当中引发这个炎症。
1: 嗯，
0: 那到这个时候它就比较严重了。你要是上尿路感染的话，一般除了尿频尿急，还会发现有什么高烧啊，打寒战呢，腰疼的厉害呀，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是吧？还有的人什么呢？恶心呕吐，那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难治了都。
1: 那这么看，上尿路感染比下尿路感染严重多了呀。
0: 当然了。
1: 那您说要是老人光觉得尿尿疼，
0: 嗯，
1: 他没发烧，
0: 嗯，
1: 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哎呦，大错特错。下尿路感染如果反复发作的话，说明你肾脏的清洁的功能是一直在受损当中。你这个细菌呢，迟早有一天它会上行到我们肾脏当中，就出现上尿路感染的。嗯，而且你看，我们往往上了年岁的人，他免疫力是不是弱？
1: 嗯，
0: 对不对？有的时候上尿路感染的时候症状吧，它会体现的不那么明显。
1: 嗯，
0: 可能发烧也是发点低烧，啊，腰疼呢有点只是腰酸，没那么典型，结果呢很多人就容易当成什么其他的老毛病就给忽视了，是吧？我之前接待过一个老爷子，就是他就是经常排尿困难，后来突然间发高烧，到医院检查都不是肾炎的问题了，是肾大面积的损伤，直接发展到肾衰竭了。
1: 直接肾衰，
0: 你看
1: 那太可怕了。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我们不能发展成这样。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肾脏吧，这个器官特别老实，有点小损伤吧，它吧不喊疼也不叫痒的，它就跟个哑巴器官似的在那憋着。
1: 嗯，
0: 好多老年人觉得哎呀不发烧不腰疼就没事了呢，就把尿频啊尿急是吧尿等待这些小毛病当成老了一个正常现象呢。
1: 嗯，
0: 殊不知就这些现象都是你肾脏它在告诉我们它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
1: 嗯，
0: 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接住他的这个求救信号的话，等他真的衰竭了，憋得不行了，出现水肿没力气了，那往往就是我们肾损伤到一定程度，到那个时候你想补救就非常非常困难。
1: 可不是嘛，你说老实人也不能使劲欺负人家呀。
0: 对，
1: 你更别说肾了。

0: 平时呢他不吱声，可能还在那儿硬扛呢，
1: 嗯，
0: 扛不住了是不是就出大问题了，
1: 对，
0: 追悔莫及了。所以老年朋友不管是说尿疼起夜多，哪怕就是只是偶尔觉得尿得不舒服了，也得引起注意，
1: 对，
0: 不能觉得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在身体健康这一块啊，就得抓小防大，
0: 嗯，
1: 就把这些排尿的小毛病一定要当回事儿，
0: 嗯，
1: 早注意早干预早治疗。
0: 是的，
1: 其实就早一点给我们肾脏减负，早点减负的话也是抓住了我们肾脏自救的一个机会，别等着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0: 对，
1: 大家伙记住啊，肾的求救信号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你比如说那些反复的尿路感染、尿频、漏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肾脏在跟我们对话呢，就看你能不能听得见、听得懂、重视不重视了。
0: 还真是，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大病才能治，小病不用管。
1: 嗯，
0: 说这种话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亏，
1: 对，
0: 要么就是真糊涂。身体是自己的，不能拿它开玩笑。不要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不喊疼不代表没毛病。这些小不舒服就是肾在拼命的给你传递信号呢，要是连这种信号都忽视了，就真的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1: 对，
0: 真能拖成大病，不光自己遭罪啊，连累儿女操心啊。
1: 嗯，
0: 而且你花再多的钱你不一定能治好，
1: 不一定能治好。 对，
0: 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1: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的特别在理儿。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啊得拎清楚，不管是这个排尿的小毛病还是别的一些其他的不舒服，别管它看着有多小，都必须引起注意。
0: 嗯，那老师，
1: 嗯，
0: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1: 哎，
0: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1: 嗯，
0: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1: 嗯，
0: 医生就给他开抗生素，
1: 嗯，
0: 左氧氟沙星，
1: 是，
0: 吃完就好，
1: 嗯，
0: 好了还犯。
1: 你看，
0: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1: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0: 嗯，
1: 在肾上呢，对不对？
0: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1: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净，嗯，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0: 是吗？
1: 嗯，
0: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1: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叫海胆黄。
0: 海胆黄，
1: 哎，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0: 那您说海胆黄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1: 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
0: 嗯，
1: 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0: 明白。
1: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0: 嗯，
1: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0: 嗯，
1: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0: 嗯，
1: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0: 嗯，
1: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0: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1: 嗯，
0: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1: 对，
0: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1: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0: 哦，
1: 没错，静时你猜对了。
0: 哦，
1: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A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0: 嗯，
1: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它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
0: 嗯，
1: 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0: 嗯，
1: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1: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1: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1: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1: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1: 啊。
4: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1: 哦、
4: 就最近这1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
1: 哦、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1: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4趟那种，
1: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1: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1: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净那种感觉、
1: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1: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4: 血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1: 嗯，
4: 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1: 哦，还是
4: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1: 嗯，
4: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
1: 嗯，
4: 头孢都吃过。
1: 啊，
4: 一吃能好点儿、
1: 嗯，
4: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1: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4: 查过，
1: 嗯，
4: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1: 嗯，
4: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1: 啊，血肌酐130，啊，
4: 滤过率是55。
1: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4: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你说我就纳闷了，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嗯、
1: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 它一旦受损了，

0: 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1: 就是说我的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也是越严重了吗？这
0: 可以这么说。
1: 那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0: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
0: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哦，那您说我的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0: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他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1: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啊、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1: 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0: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
1: 嗯、
0: 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
1: 是，
0: 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0: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行行，
0: 好吧，
1: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啊、
1: 梁老师。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0: 4006068 400606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梁老师。
1: 对，是我，你好。
2: 首先谢谢您呐。
1: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2: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1: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87岁。
1: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2: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1: 房颤哦。
2: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怎么严重。
1: 啊。
2: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1: 房颤了。
2: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1: 嗯、
2: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了，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1: 嗯。
2: 哎，6、7下7、8下，一会儿还就10多下20多下。
1: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2: 那胡乱跳，我又害怕呀，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1: 嗯。
2: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2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
1: 嗯，
2: 左房增大，
1: 嗯，
2: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1: 嗯，
2: 23.5及主动脉反流，
1: 反流
2: 轻度，
1: 嗯。我打断你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2: 啊？
1: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查报告是不？
2: 啊，12月的。
1: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2: 哦。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2: 对对对。
1: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2: 哦。
1: 你就放心吧啊，嗯。
2: 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
1: 嗯嗯，
2: 然后我就买了 FDP， 赠送一个那个Q10。
1: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是吧？
2: 我就把那吃了、
1: 哦、
2: 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1: 是吧？你看，嗯，
2: 逐渐的就轻了，
1: 好，
2: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
1: 嗯，
2: 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
1: 嗯，
2: 我吃了挺好吧，
1: 嗯，
2: 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P 了，
1: 哦，
2: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
1: 嗯，
2: 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
1: 嗯，
2: 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呀、啊，卡手指头那个东西。
1: 嗯嗯。
2: 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80啥的，哎，最高是103。
1: 哎呦，
2: 嗯。啊，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高。
1: 他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2: 从12点呢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
1: 嗯、
2: 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撇的不行啊、
1: 嗯，
2: 一动在那还发，折腾到3点，不跳了，
1: 嗯，
2: 不得瑟了，就这完事儿了、
1: 嗯。
2: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
1: 嗯、
2: 我哪都不难受，可好了。
1: 嗯，
2: 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1: 哦，那还挺好。嗯、
2: 啊，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1: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嗯，
2: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天3遍稳心颗粒。
1: 可以，稳心颗粒可以。
2: 特效保心丸。
1: 嗯。
2: 早上吃那个奥司匹林，晚上吃他饼。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2年了。
1: 可以，嗯。
2: 但是呢，他不管房颤的老师。
1: 对，你吃的这些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2: 啊，所以我可害怕了。
1: 那你这
2: 天天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是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2.5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10 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
2: 还吃呢。
1: 对，尤其是 FDP， 那你就那啥呗，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能给你调点来，然后呢，让你健康管理。
2: FDP 啊。
1: 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想着你这个事儿，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 FDP 这个产品了，马上先给你准备。
2: 嗯，他可好了。
1: 嗯，
2: 没事总打听我一下，咱还
1: 是你这个 FDP 对于你来讲，我跟你说，它和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它俩啊黄金搭档。
2: 嗯，
1: 当然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是我们说的每粒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是吧？所以说它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2: 缓解老了。
1: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2: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
1: 嗯，
2: 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茶，
1: 这个你得着了吗？
2: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3瓶。
1: 用，赶快用。
2: 也配着那个
1: 辅酶 Q 十。对，辅酶 Q 十，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2: 啊，我可以现在就用那个。
1: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2: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
1: 了。哎呦，我跟你说，
2: 我一共买了5盒，前后
1: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2年3年的。我只
2: 是
1: 说，
2: 是我要是允许我一开始买6盒多好，可够呛了。
1: 没事儿，你这个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帮你留意着，然后看你这个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儿。是吧，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将来要有活动的话，或者是能够进来的话，他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2: 啊？
1: 好不
2: 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个事儿。
1: 你说。
2: 我在这个没犯那个防颤的时前，我买过那个耳苗油。
1: 哦。
2: 我这个左腿吧跨骨疼。
1: 啊。
2: 我寻思是那个虎骨头坏死的，可疼可疼的了。
1: 嗯。
2: 我抹上那耳苗油吧，我连抹了3天。
1: 嗯。
2: 每天抹3遍的油油。完就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2: 啊，我最先买的产品是耳苗油，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1: 对对对，
2: 就一看这耳苗油，这个真管的骨头事儿，这是大事，真好用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2: 我那一盒里有5管，我用了2管。
1: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2: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1: 可以。
2: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哈？
1: 对对对，可以。
2: 那谢谢老师。
1: 好了，
2: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
2: 谢谢
1: 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2: 哎，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好，哎，
2: 我俩这边给您鞠躬。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0: 那老师，
1: 嗯，
0: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1: 哎，
0: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1: 嗯，
0: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1: 嗯，
0: 医生就给他开抗生素，
1: 嗯，
0: 左氧氟沙星，
1: 是
0: 吃完就好，
1: 嗯，
0: 好了还犯。
1: 你看，
0: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1: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0: 嗯，
1: 在肾上呢，对不对？
0: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1: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尽，
0: 嗯，
1: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0: 是吗？
1: 嗯，
0: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1: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叫海胆黄。
0: 海胆黄，
1: 哎，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0: 那您说海胆黄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1: 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
0: 嗯，
1: 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3: 明白。
1: 这种结构

0: 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1: 嗯，
0: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1: 嗯，
0: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1: 嗯，
0: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1: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0: 嗯，
1: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0: 对，
1: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0: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1: 哦，
0: 没错，静石你猜对了。
1: 哦，
0: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 A 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1: 嗯，
0: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他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
1: 嗯，
0: 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1: 嗯。
0: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0: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0: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0: 啊。
4: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0: oh.
4: 就最近这一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0: oh.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0: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0趟那种，
0: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0: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劲那种感觉、
0: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0: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4: 血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0: 嗯，
4: 产后有时候能到11、12升。
0: 哦，还是

0: 上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1: 嗯。
0: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
1: 嗯，
0: 头孢都吃过。
1: 啊，
0: 一吃能好点儿、
1: 嗯，
0: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1: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0: 查过查过，
1: 嗯，
0: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1: 嗯，
0: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1: 啊，血肌酐130，啊，
0: 啊，滤过率是55。
1: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0: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
1: 嗯、
0: 你说我就纳闷了，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嗯、
1: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0: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也是越严重了吗？这
1: 可以这么说，
0: 那这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1: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0: 嗯，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
1: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
0: 那您说我这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1: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0: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
1: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啊，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0: 是，
1: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0: 哦，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1: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1: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行行，好
1: 吧，
0: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
1: 啊，
0: 梁老师，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0: 嗯，
1: 啊，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梁老师。
1: 对，是我。你好。
3: 首先谢谢您呐。
1: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3: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1: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7岁。
1: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3: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1: 房颤哦，
3: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整的严重
1: 啊，
3: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1: 房颤了，
3: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1: 嗯，
3: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了，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1: 嗯，
3: 6、7下7、8下，一会儿还行10多下20多下，
1: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3: 那胡乱跳，我又害怕呀。
1: 嗯，
3: 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1: 嗯，
3: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2，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
1: 嗯，
3: 左房增大，
1: 嗯，
3: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1: 嗯，
3: 23.5，及主动脉反流，
1: 反流
3: 轻度，
1: 嗯。我打断你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3: 啊？
1: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查报告是不？
3: 啊，12月的。
1: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3: 哦。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3: 对对对。
1: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3: 哦。
1: 你就放心吧。啊，嗯。
3: 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
1: 嗯嗯。
3: 然后我就买了 FDP， 赠送一个那个Q10。
1: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
3: 啊，
1: 是吧？
3: 我就把那吃了。
1: 啊，
3: 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1: 是吧？你看，
3: 啊，
1: 嗯，
3: 逐渐的就轻了。
1: 好，
3: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
1: 嗯，
3: 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
1: 嗯，
3: 我吃了挺好吧。
1: 嗯，
3: 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P 了。
1: 哦，
3: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
1: 嗯，
3: 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
1: 嗯，
3: 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呀，啊，卡手指头那个东西。
1: 嗯嗯，
3: 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80啥的，哎，最高是103。
1: 哎呦，
3: 嗯，啊，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
1: 他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3: 从12点呢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
1: 嗯，
3: 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撇的不行啊。
1: 嗯，
3: 一动在那还放，折腾到3点，不跳了。
1: 嗯，
3: 不得瑟了，就这完事儿了。
1: 嗯，
3: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我哪都不难受，可好了。
1: 嗯，
3: 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1: 哦，那还挺好。嗯，
3: 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1: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嗯，
3: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

0: 天三遍伟新颗粒，
1: 可以，伟新颗粒可以。
0: 特效保心丸，早上吃那个奥司匹林，晚上吃他饼，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二年了。
1: 可以，
0: 但是呢，他不管房颤的，老
1: 对你吃的这些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0: 所以我可害怕了，
1: 那你这
0: 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二尖瓣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10 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
0: 还
1: 吃呢？对，尤其是 FDP， 那你就那啥呗，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能给你调点来，然后呢，让你健康管理。
0: FDP 啊。
1: 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想着你这个事儿，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 FDP 这个产品了，马上先给你准备。
0: 嗯，他可好了。
1: 嗯，
0: 没事总打听我一小男孩。
1: 是你这个 FDP 对于你来讲，我跟你说，他和辅酶 Q10， 我告诉你，他俩啊黄金搭档。
0: 嗯，
1: 当然我们说这个辅酶 Q10 是我们说的每粒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是吧？所以说他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0: 缓解老了。
1: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0: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茶，
1: 这个你得着了吗？
0: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三瓶。
1: 用，赶快用。
0: 也配着那个
1: 辅酶 Q10。对，辅酶 Q10，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0: 我可以现在就用那个。
1: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0: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
1: 了。哎呦，我跟你说，
0: 我一共买了五盒，前后
1: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两年三年的。
0: 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1: 对对对对。
0: 一看这耳苗油，这个真管的骨头事儿，这次大事真好用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0: 我那一盒里有五管，我用了两管。
1: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0: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1: 可以。
0: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啊？
1: 对对对，可以。
0: 那谢谢老师。
1: 好了。
0: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啊！
0: 好，
1: 谢谢。哎，
0: 我俩这边给您鞠躬。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2: 嗯，
0: 今天早晨吧，我坐公交车
2: 啊，
0: 也是赶上了早高峰，我就遇见了一个挺让人心酸的事儿的。
2: 哦，在公交车上遇见的。
0: 嗯，
2: 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早高峰车上人不多嘛，
2: 嗯，
0: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扶到把手的地方站着
2: 啊，
0: 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
2: 怪味儿
0: 啊？你说这味儿哈，说香不香，说臭不臭，他闻着他就难受。
2: 嗯，
0: 我就顺着那个味儿吧，我就看。
2: 嗯，
0: 我就看见前排靠窗坐着一个老太太，
2: 嗯，
0: 穿着还挺讲究呢。
2: 嗯，
0: 我这反应过来，原来老太太漏尿了。
2: 就这事儿啊，就确实挺让人心酸的。
0: 嗯，
2: 上岁数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漏尿的尴尬的一个毛病。
0: 嗯，你说这么讲究的老人遇到这事儿多难为情。
2: 哎呀，何止是难为情啊，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的呢。
0: 嗯，
2: 就是我之前哈就接诊过好多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这情况比老太太还糟糕呢。
0: 嗯，
2: 有的什么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漏尿了，是吧？有的就抱那小孙子就稍微用点劲儿就赶紧往厕所跑。
0: 嗯，
2: 啊，时间长了干脆哈有的人就不出门了，你下楼买个菜都不敢出去。
0: 嗯，
2: 就怕在外头出这个阳相，家里头人一块儿比如说聚个餐呢，总是坐立不安的，总想躲在这个厕所里头。就是你想过没有，就好好的晚年的生活全被这个漏尿这个事儿给困难住了。
0: 是呢，
2: 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多难为情吧这事儿。
0: 关键是真的是挺可怜啊。
2: 嗯，
0: 是不是因为以前生孩子就是落下的盆底肌松弛撑坏了？
2: 就是我跟你说哈，生育的损伤啊确实有一方面这样的问题。
0: 嗯，
2: 就是尤其是早些年间这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好多女性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做这个盆底肌的这种修复。
0: 嗯，
2: 年纪大了这肌肉弹性就变得差了。
0: 嗯，
2: 容易出现漏尿的问题。但是你要以为这个漏尿就是盆底肌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把这漏尿的问题想得简单了。
0: 哦，
2: 实际上啊好多老年性的女性的这个漏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我告诉你，在肾上的。
0: 嗯，
2: 就这一点好多人都没意识到，在肾上的。
0: 跟肾有关？
2: 对啊，
0: 肾不是管排毒管尿多尿少的吗？
2: 对啊，
0: 还跟漏尿挂上钩了。
2: 那当然了，
0: 这个没想过。
2: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肾呢不光是跟老年女性漏尿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2: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男性同志，好多人也被这个排尿的问题折腾得够呛。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前列腺炎。
0: 嗯，
2: 前列腺肥大，是吧？一晚上起夜起个四五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又想上厕所。
0: 嗯，
2: 是不是折腾的整宿都睡不好觉？
0: 是。
2: 我告诉你有的更严重，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就站在那个马桶边上啊，哎呦半天就滴那么几滴的，好容易尿出来了，滴滴答答的还尿不干净。
0: 嗯，
2: 然后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就很多人以为这是前列腺的毛病，其实前列腺的他的这个上级领导是谁呀？ 我告诉你，同样也在我们肾上的。
0: 我之前一直以为前列腺就是前列腺，肾就是肾，它不挨着。
2: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讲究的系统，前列腺啊，它就属于我们肾脏的系统。
0: 嗯，
2: 这个肾不光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还是我们身体当中掌管水液和泌尿总调度的这么一个系统。
0: 嗯，
2: 你看静时，我问你个问题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黄河是咱们母亲河，对吧？
0: 嗯。
2: 之前黄河沙子多，然后泛滥成灾，下游的老百姓遭罪，老发水嘛。
0: 嗯、
2: 后来你知道怎么治沙的吗？
0: 我知道啊，我看过纪录片儿
2: 啊，
0: 从上游治。
2: 嗯。
0: 黄河的沙子大多不是从上游黄土高原它冲下来
2: 冲下来的，对。
0: 啊，那边植被少，一下雨水土流失。
2: 对。
0: 后来就组织人在黄土高原种树。
2: 哎。
0: 叫什么退耕还林，
2: 哎，
0: 还修了那种能够固土的梯田，
2: 对，
0: 把上游的水土保住了
2: 啊，
0: 沙子就不往下游去跑了，
2: 对，
0: 下游的河道它也就不淤积了，
2: 对，
0: 水患也就少了。
2: 你看看，
0: 不说这叫什么治黄先治沙，治沙先治源，
2: 对，
0: 斩草除根，
2: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人体的泌尿系统，它是一条完整的供水的这么一个管道，
0: 嗯，
2: 肾脏是最上游的水源站，明白了吧？
0: 嗯，
2: 所有的尿液都是从我们肾脏当中产生的，
0: 嗯，
2: 你看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肾脏之后，肾脏的肾小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把多余的垃圾、多余的水分、废物给你筛出来，然后经过肾小管调整它的成分，最后变成我们说排出来那个尿液。
0: 嗯，
2: 那这些尿它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像走这个管道一样流到我们膀胱当中进行储存。
0: 嗯，
2: 等你这个膀胱充盈了满了，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
0: 嗯，
2: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从源头到出口。我告诉你，你发现肾脏是我们总开关，并且兼顾着这个生产的。
0: 哎，您的意思是这下游膀胱或者是输尿管的问题根源它都在肾，
2: 没错，对吧？
0: 嗯，
2: 只要是和尿挂钩的疾病，记住了，调肾准没错。
0: 嗯，
2: 肾脏呢是生产尿液的厂家，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造出这个尿液当中混着不该有的东西。
0: 嗯，
2: 比如说像蛋白，像红细胞。
0: 嗯，
2: 对不对？
0: 这个很关键啊。
2: 嗯，
0: 尿蛋白它就会出现尿泡沫。
2: 哎。
0: 像红细胞它不就是尿血吗？
2: 对，没错。但这只是一方面啊。
0: 嗯。
2: 我们肾脏有问题还会导致我们人什么呢？控制不好这个尿量。
0: 嗯。
2: 要么老生成少量的尿量。
0: 嗯。
2: 让你膀胱总是处于半满的状态，那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老想往厕所跑。
0: 尿频。
2: 尿频。
0: 总有尿意。
2: 对。
0: 还尿不出来多少。
2: 对。咱们这个尿频的一些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肾脏给我们发信号呢。
0: 嗯。
2: 提醒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开始受损了。
0: 嗯，
2: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肾脏对我们的尿的这个浓缩的这个功能它就变差了。
0: 嗯，
2: 就是尿出来那个尿啊，它稀稀拉拉的，很稀薄，你是总有排尿的这个尿意。
0: 嗯，
2: 你膀胱很容易就是老是处在这个有尿的状态，那你就尿频呗。
0: 嗯，
2: 晚上就起夜多呗，对吧？
0: 嗯，那您再说说啊，咱们之前说老年女性漏尿问题，它和肾有什么关联呢？
2: 老年女性的漏尿的问题啊，就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的问题。
0: 嗯，
2: 其实我刚才说了，都是肾脏调节功能它不行了。
0: 嗯，
2: 它就导致膀胱和尿道的这个开关就开始失灵了。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上游的水源站你的阀门都失灵了，下游的管道你再畅通，是不是也漏水？
0: 嗯，
2: 或者是堵水？
0: 嗯，
2: 是吧？这就是和我们老年人为啥漏尿啊，憋得不行，尿还尿不出来了，两个极端就是共同的原因，肾脏的问题。
0: 哦，明白了，就像治黄河得从上游的根源下手。
2: 对，
0: 像咱们泌尿系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道理呀。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上游源头。
2: 对，
0: 不论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还是女性的漏尿，甚至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夜尿多，
2: 嗯，
0: 这些所有的尿的问题，只盯着下游膀胱、前列腺、盆底肌，它没用，
2: 没用，对，
0: 得把上游肾脏的问题调理好，
2: 对，
0: 就跟黄河下游你光挖沙不顾上游的水土一样，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 对，
0: 就会复发。
2: 你下游的黄河当中，你把那个淤泥清理的再干净，
0: 没用，它
2: 用不了几天，对吧？上游的那个水土又下来了，
0: 嗯。
2: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有尿的问题只要是肾脏这个上游出

0: 及时去干预啊。
1: 嗯，这个太关键了哈。
0: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1: 你仔细给我们讲讲。
0: 尿路感染吧，我们首先得分清楚它的位置，不接住它的这个求救信号的话，等它真的衰竭了，憋得不行了，出现水肿没力气了，那往往就是我们肾损伤到一定程度，到那个时候你想补救就非常非常困难。
1: 可不是嘛？你说老实人也不能使劲欺负人家呀。
0: 对，
1: 你更别说肾了，平时呢他不吱声，可能还在那儿硬扛呢。
0: 嗯，
1: 扛不住了，是不是就出大问题了？
0: 对，
1: 追悔莫及了。所以老年朋友，不管是说尿疼、起夜多，哪怕就是只是偶尔觉得尿得不舒服了，也得引起注意。
0: 对。
1: 不能觉得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
0: 没错，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在身体健康这一块啊，就得抓小防大。
1: 嗯，
0: 就把这些排尿的小毛病一定要当回事儿。
1: 嗯，
0: 早注意、早干预、早治疗。
1: 是的，
0: 其实就早一点给我们肾脏减负，早点减负的话，也是抓住了我们肾脏自救的一个机会。别等着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1: 对，
0: 大家伙记住啊。肾的求救信号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你比如说那些反复的尿路感染、尿频、漏尿，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肾脏在跟我们对话呢，就看你能不能听得见、听得懂、重视不重视了。
1: 还真是，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大病才能治，小病不用管。
0: 嗯，
1: 说这种话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亏，
0: 对，
1: 要么就是真糊涂。身体是自己的，不能拿它开玩笑，不要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不喊疼不代表没毛病，这些小不舒服就是肾在拼命的给你传递信号呢，要是连这种信号都忽视了，就真的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0: 对，
1: 真等拖成大病，不光自己遭罪啊，连累儿女操心啊。
0: 嗯，
1: 而且你花再多的钱你不一定能治好，
0: 不一定能治好。
1: 对，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0: 对，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特别在理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啊，得拎清楚，不管是这个排尿的小毛病，还是别的一些其他的不舒服，别管它看着有多小，都必须引起注意。
1: 嗯，那老师，
0: 嗯，
1: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0: 哎，
1: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0: 啊，
1: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0: 嗯，
1: 医生就给她开抗生素，
0: 嗯，
1: 左氧氟沙星，
0: 是，
1: 吃完就好，
0: 嗯，
1: 好了还犯。
0: 你看，
1: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0: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1: 嗯，
0: 在肾上呢。对不对？
1: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0: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1: 是吗？
0: 嗯，
1: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0: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叫海胆黄。
1: 海胆黄，
0: 哎，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1: 那您说海胆黄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0: 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
1: 嗯，
0: 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1: 明白。
0: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1: 嗯，
0: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1: 嗯，
0: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1: 嗯，
0: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1: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0: 嗯，
1: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0: 对，
1: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0: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1: 哦，
0: 没错，竟是你猜对了。
1: 哦，
0: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 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A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

0: 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1: 嗯，
0: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它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
1: 嗯，
0: 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1: 嗯。
0: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0: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0: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0: 啊。
4: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0: oh.
4: 就最近这一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0: oh.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0: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0趟那种，
0: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0: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劲那种感觉、
0: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0: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4: 血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0: 嗯，
4: 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0: 哦，还是
4: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0: 嗯，
4: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
0: 嗯，
4: 头孢都吃过。
0: 啊，
4: 一吃能好点儿、
0: 嗯，
4: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0: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4: 查过查过，
0: 嗯，
4: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0: 嗯
4: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0: 啊，血肌酐130啊，
4: 滤过率是55。
0: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4: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你说我就纳闷了， 它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嗯、
0: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4: 就是说我的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4: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越吃越严重了吗？这
0: 可以这么说。
4: 那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0: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4: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4: 那梁老师，那我的尿路感染该咋整啊？
0: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
4: 哦，那您说我的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0: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他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4: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那个海胆蒸蛋。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啊，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4: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4: 哦，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0: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
4: 哦、
0: 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
4: 嗯、
0: 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
4: 是，
0: 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 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4: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0: 哎呀，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4: 行，
0: 好吧，
4: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梁老师，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4: 好，
0: 再见啊。
4: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梁老师。
0: 对，是我。你好。
5: 首先谢谢您呐。
0: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5: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0: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87岁。
0: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5: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0: 房颤哦。
5: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怎么严重。
0: 啊，
5: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0: 房颤了。
5: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我说今天怎么烂得了，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0: 嗯。
5: 6-7下7-8下，一会儿还就10多下20多下。
0: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5: 那胡乱跳，我又害怕呀，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0: 嗯。
5: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0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
0: 嗯，
5: 左房增大，
0: 嗯，
5: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0: 嗯，
5: 23.5及主动脉反流，
0: 反流
5: 轻度，
0: 嗯。我打断你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5: 啊？
0: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查报告是不？
5: 啊，12月的。
0: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5: 哦。
0: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5: 对对对。
0: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5: 哦。
0: 你就放心吧啊，嗯。
5: 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
0: 嗯嗯，
5: 然后我就买了 FDP， 赠送一个那个Q10。
0: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
5: 啊、
0: 是吧？
5: 我就把那吃了、
0: 哦、
5: 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0: 是吧？你看，
5: 啊、
0: 嗯，
5: 逐渐的就轻了，
0: 好，
5: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
0: 嗯，
5: 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
0: 嗯，
5: 我吃了挺好吧，
0: 嗯，
5: 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P 了，
0: 哦，
5: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
0: 嗯，
5: 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
0: 嗯，
5: 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呀，卡手指头那个东西。
0: 嗯嗯。
5: 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80啥的，哎，最高是103。
0: 哎呦，
5: 嗯。啊，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高。
0: 它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5: 从12点呢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
0: 嗯、
5: 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撇的不行啊、
0: 嗯！
5: 一动在那还发，折腾到3点，不跳了。
0: 嗯。
5: 不得瑟了，就这完事儿了、
0: 嗯。
5: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
0: 嗯、
5: 我哪儿都不难受，可好了。
0: 嗯，
5: 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0: 哦，那还挺好。嗯，
5: 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0: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嗯，
5: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天3遍稳心颗粒。
0: 可以，稳心颗粒可以。
5: 保心丸。
0: 嗯。
5: 早上吃那个奥司匹林，晚上吃他饼。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2年了。
0: 可以，嗯。
5: 但是呢， 他不管房颤的，老
0: 对你吃的这些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5: 所以我可害怕了。
0: 那你这
5: 天天紧张，就怕房颤。
0: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是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二尖瓣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 十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
5: 啊、哦，还吃呢？
0: 对，尤其是 FDP， 那你就那啥呗，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能给你调点来，然后呢，让你的健康管理。
5: FDP 啊。
0: 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想着你这个事儿，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 FDP 这个产品了，马上先给你准备。
5: 嗯，他可好了。
0: 嗯。
5: 没事总打听我一下，咋还
0: 是你这个 FDP 对于你来讲、哦、我跟你说它和辅酶 Q10 我告诉你它俩啊黄金搭档。
5: 嗯、
0: 哦。当然我们说这个辅酶 Q10 是我们说的每粒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哦、是吧、哦、所以说它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5: 缓解老了。
0: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5: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
0: 嗯，
5: 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茶，
0: 这个你得到了吗？
5: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三瓶，
0: 用赶快用，
5: 也配着那个
0: 辅酶 Q10。对，辅酶 Q10，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5: 啊，我可以现在就用那个。
0: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5: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
0: 了。哎呦，我跟你说，
5: 我一共买了五盒，前后
0: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两年三年的。我只
5: 是
0: 说，
5: 是我要是允许我一开始买六盒多好，可够呛了。
0: 没事儿，你这个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帮你留意着，然后看你这个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儿。是吧，这是一个、
5: 啊、
0: 另外呢、
5: 啊、
0: 如果将来要有活动的话或者是能够进来的话，他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5: 啊？
0: 好不
5: 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个事儿。
0: 你说
5: 我在这个没犯那个防颤的时前，我买过那个耳苗油。
0: 哦，
5: 我这左腿吧跨不疼
0: 啊，
5: 我寻思是那个虎骨头坏死的，可疼可疼的了。
0: 嗯，
5: 我抹上那耳苗油吧，我连抹了三天。
0: 嗯，
5: 每天抹三遍的油油完就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5: 啊，我最先买的产品是耳苗油，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0: 对对对，
5: 我一看这耳苗油，这个真管的骨头事儿，这是大事，真好用的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5: 我那一盒里有五管，我用了两管。
0: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5: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0: 可以。
5: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哈。
0: 对对对，可以。
5: 那谢谢老师。
0: 嗯、好了，
5: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
5: 谢谢
0: 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5: 谢谢哎，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
5: 再见，
0: 好，
5: 谢谢，
0: 哎，
5: 我俩这边给您鞠躬。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1: 那老师，
0: 嗯，
1: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0: 哎，
1: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0: 嗯，
1: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
0: 嗯，
1: 医生就给他开抗生素，
0: 嗯，
1: 左氧氟沙星，
0: 是
1: 吃完就好，
0: 嗯，
1: 好了还犯。
0: 你看，
1: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0: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
1: 嗯，
0: 在肾上呢， 对不对？
6: 嗯，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0: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6: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尽、嗯、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6: 是吗？
0: 嗯，
6: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0: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

0: 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叫海胆黄。
1: 海胆黄，
0: 哎，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1: 那您说海胆黄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0: 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
1: 嗯，
0: 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1: 明白。
0: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
1: 嗯，
0: 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
1: 嗯，
0: 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
1: 嗯，
0: 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1: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
0: 嗯，
1: 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0: 对，
1: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0: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1: 哦，
0: 没错，静时你猜对了。
1: 哦，
0: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 A 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
1: 嗯，
0: 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它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
1: 嗯，
0: 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
1: 嗯。
0: 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0: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0: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0: 嗯、
4: 啊。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0: oh.
4: 就最近这1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0: oh.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0: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0趟那种，
0: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么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 扎着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5: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净那种感觉。
5: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5: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用过药没有？
4: 血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5: 嗯。
4: 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5: 哦，还是
4: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5: 嗯。
4: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头孢都吃过。
5: 啊，
4: 一吃能好点儿、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
5: 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4: 查过查过，
5: 嗯，
4: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5: 嗯，
4: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5: 啊，血肌酐130。啊。
4: 啊，滤过率是55。
5: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4: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你说我就纳闷了，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
5: 就是你这个肾脏，
4: 他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
5: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4: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5: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

0: 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也是越严重了吗？这
0: 可以这么说，
1: 那这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0: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
0: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哦，那您说我的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0: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他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
1: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啊，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1: 哦，那梁老师，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0: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
1: 嗯、
0: 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
1: 是，
0: 更别说那种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
0: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行，
0: 好吧，
1: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啊、
1: 梁老师。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
0: 哎、再见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再 见，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梁老师。
0: 对，是我。你好。
3: 首先谢谢您呐。
0: 啊，哎呦，您别客气啊。
3: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0: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7岁。
0: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3: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0: 房颤哦，
3: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整的严重
0: 啊，
3: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0: 房颤了，
3: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0: 嗯、
3: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说那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0: 嗯，
3: 哎，6、7下7、8下，一会儿还行10多下20多下，
0: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3: 那胡乱跳，我有点害怕呀，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0: 嗯，
3: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2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
0: 嗯，

0: 那个主动脉硬化改变，左房增大，时间隔基底部增厚，23.5，及主动脉反流，轻度，
1: 我打断你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0: 啊？
1: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查报告是不？
0: 啊，12月的。
1: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0: 哦。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0: 哦，
1: 你就放心吧，啊，
0: 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完我就买了 FDP， 赠送一个那个 Q10。
1: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是吧？
0: 我就把那吃了，
1: 啊，
0: 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1: 是吧？你看，
0: 逐渐的就轻了，
1: 好，
0: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我吃的挺好吧，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P 了。
1: 哦，
0: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呀，卡手指头那个东西，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80和啥的。哎，最高是103。
1: 哎呀，
0: 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高。
1: 它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0: 从12点的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起来不行啊，一动在那还发，折腾到3点，不跳了。不得瑟了，就这完事儿了。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我哪都不难受，可好了。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1: 哦，那还挺好。
0: 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1: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
0: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天3遍稳心颗粒。
1: 可以，稳心颗粒可以。
0: 早晨吃那个。20P0，晚上吃他饼，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2年了。
1: 可以，
0: 但是呢，他不管房颤的，老师。
1: 对，你吃的这些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0: 所以我可害怕了。
1: 那你这
0: 天就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2.5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
0: 天就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你呀，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脏又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2.5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10 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
0: 还吃呢？

0: 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是吧？所以说他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1: 缓解老了。
0: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1: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
0: 嗯，
1: 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糖，
0: 这个你得到了吗？
1: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3瓶。
0: 用，赶快用。
1: 也配的那个。
0: 辅酶 Q 十。对，辅酶 Q 十，因为这个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1: 啊，我可以现在去用那个。
0: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1: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了。
0: 哎呦，我跟你说，
1: 我一共买了5盒，前后
0: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2年3年的。
1: 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0: 嗯、对对对对。
1: 一看这耳苗油，这个真管的骨头事儿，这次大事真好用的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在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1: 我那一盒里有5管，我用了2管。
0: 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1: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0: 可以。
1: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哈。
0: 对对对，可以。
1: 那谢谢老师。
0: 好了。
1: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哎，
1: 我俩这边给您鞠躬。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4: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3: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4: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

0: 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她这小孙女儿啊才6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啊。
0: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2: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2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啊，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啊，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非得吃点喝点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2种情况。抛开它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0: 嗯，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

0: 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

0: 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肌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不健康。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静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当中啊，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这些肽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呀，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
0: 放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呀，推广一克只需要1.5块，1.5块，您就能用上前沿的科学、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块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块就能够用上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1.5块。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它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明白了吗？好，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块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常

0: 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好。
4: 您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5: 李老师，今天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啊。第一个，我得跟你说，我感觉治病啊，你听一万句，听一千句啊，别人说好，都不如自己试一次。
4: 说的太好了啊，咱们试一次啊就见效了，是不是？一定要实践，实践呢胜过千言万语。
5: 李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克还要1.5元。别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的，就是现在买中药一克1.5元啊，他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啊，这回一定得多备一点，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那花得起那些钱，是吧？
4: 没错，真的，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1克1.5元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准自长春生命肽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1克1.5元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这生物肽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
5: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呆着，嘴唇呐、都变成了那个紫色的了，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
4: 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长春生命肽啊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肽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靶向性的作用于全身病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电脑扫描仪一样，它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修复受损细胞，大规模的帮助我们来补气血、调阴阳、强筋骨。别说你的这个胃肠疾病、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5: 我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兵，他那个中耳炎几十年了。总是好，是吧？好了，放得好，他那个耳朵呀还流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肽，行不？
4: 完全可以啊，
5: 可以。
4: 你老伴

0: 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棕耳炎，这是小毛病。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1: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他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的。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紧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0: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哎，您忙您忙，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您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谢您了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0: 嗯，好好好，订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咱们就可以花少的钱用上好的药。话说回来啊，如果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嗯，
4: 这以前哈，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店里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啊，
0: 嗯，
4: 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哈，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好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一吹哈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也不舒服哈，睡一觉它就好了，啊，
0: 嗯，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啊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4: 对呀，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手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这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看揉了个老半天，哎，才能软和下来。
0: 嗯，
4: 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这个迹象了。
0: 哦。
4: 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蹲着尿啊，得中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有，我都，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已经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炸了，真被胡勇怕了，我都啊，
0: 嗯，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
4: 你看长春生命肽，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

0: 没病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我也啊，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
0: 啊，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六天吗？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
1: 好好好。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
0: 嗯，
1: 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是人体内细胞的能量物质。咱们把这个生物信要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胆接着用。
0: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你像我以后见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里边啊就，啊就痛快。
1: 嗯，好好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呀，这位老姐姐，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4: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儿啊。你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我还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你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这位老姐姐，你的苦，你们的难啊，李老师我都明白。啊，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啊，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呐。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啊，啊，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4: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消本地平啊、真居呀、啊、北京降压灵柱啊，都吃过，可是血压呢还是167的呀。结果突然就脑血栓了。你说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啊就都不能动的，就麻。
1: 嗯，
4: 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
1: 拿不住是不是？
4: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着，我根本就动不动，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

0: 粪便那块的，他就拉出来了。
1: 哦，你看，
0: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1: 哦，
0: 他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1: 哦，
0: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吧，我看着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
1: 哦，
0: 他一直把他拉着，完了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徒弟啥呢？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得前边了。
1: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我，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物、看病啊，就没剩啥了。
1: 嗯，
0: 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的，
1: 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
1: 哎呀，老姐姐，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为什么呀？说实话，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生物态疗法，生物态疗法它是集合中医阴阳理论为基础所研发的全新的生物态细胞医学疗法，它的主要治病方法就是利用多种生物态作用于我们的细胞。哎，你看啊啊，首先当中所含有的净血态、溶脂态、抗酸态能够清理您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啊。同时呢，含有的 ET8 肽能够呢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部的大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另外这个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还能够营养脑细胞。所以老姐姐，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
0: 哦，好好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着呗。你说现在吧，是有一颗就花1.5块的那个福利是吧？
1: 嗯，
0: 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1: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的机会啊，这是的医疗福利，所以说要抓住机会。
0: 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别客气，
0: 哎，
1: 啊，好，我们再见。
0: 那再见，谢谢。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

0: 奇效，
1: 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5: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6: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你好。
6: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7: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您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能遇到李老师您，用上长春生命肽，是我的福气。听说现在呀，这不是一克啊，就花1.5块，我早就把这个报名把药给备足了，就算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用担心了，备够了。
6: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囤足了啊，参加上活动，申请上了1克1.5块的活动啊。
7: 嗯，
6: 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啊，你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想了解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治什么病呢？嗯。
7: 我是糖尿病11年了，开始啊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就打胰岛素，打胰岛素这血糖倒是挺好啊，比吃这个药它平稳，但是呢可光平稳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6: 哦，
7: 2017年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啊，这个有这个白雾白膜，到医院一检、哦、一检查说是白内障。
6: 哦。
7: 啊，眼睛啊，不是别的地方啊，那看不着是事儿是吧？咱什么也干嘛也干不了，影响生活。这不啊，换了人工晶体了，换的还是进口的呢。
6: 进口的
7: 啊，没到。哎，进口的也不行，换了不到1年啊，看东西啊又模糊又不行了。
6: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这是糖尿病啊。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挺危险，继续用，明白吗？
7: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6: 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您记住了，随着我们对生物肽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的时间的延续，还会好上加好。因为啊，我的这个生物肽疗法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知道吗？
7: 嗯嗯，
6: 哎，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啊，啊，没有停止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1年多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哎呀，说实话，以前呢有那个照相机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
7: 嗯，
6: 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呀，
6: 对不对呀？
7: 嗯，
6: 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7: 对。
6: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7: 嗯，对。
6: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差不多。
1: 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所以说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好不好？
0: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您也不用鼓励我。
1: 好，我也不多讲了，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
1: 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她这小孙女儿啊才6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

0: 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呀。
1: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0: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啊，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啊，血糖就不会高了。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啊，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
1: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啊，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误区，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到损伤，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喝点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

0: 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嗯，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基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不健康。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静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当中啊，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

0: 这些台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态呀，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
0: 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态，在国内呀、啊，推广一克只需要1.5元，1.5元，您就能用上前沿的科学、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元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啊，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元就能够用上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1.5元。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它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
3: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的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4: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我是主持人海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李老师，依旧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有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如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脂肪肝、心脏病、中风后遗症，以及各类眼病、慢性肠胃炎等等常见病、多发病的日常保养治疗，以及如何正确用药等等知识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同时，我们的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咨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0: 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讲解哪方面的慢性疾病知识呢？
1: 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今三大致盲眼病之一的青光眼。那青光眼的致盲率，虽然说呢，没有白内障那么高，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中老年人当中发病率和致盲率排在榜首的就属白内障，对吧？那青光眼的这个致盲率呢，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重症眼病。它会容易致人失明。我遇到过不少的老年人，就是因为得了青光眼之后，大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耽误了治疗，最终失明了，或者说眼睛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下降，那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对于青光眼这类型的眼病起到有效的治疗。
0: 那到底这个青光眼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它的致盲的速度这么的快呢？
1: 其实呢，因为青光眼呢，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内部啊，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防水循环闭阻不通了，导致了眼内压升高，造成了对于我们整个眼球壁它的一个压迫。而在这个压迫的范围当中呢，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也受到了这个整个防水的压迫。所以说，眼底长期受到压迫，眼底的那些丰富的视神经、视细胞得不到足质足量血氧的供给，就跟我们人你把脖子勒着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的眼底长期受到高眼压的压迫，那眼底的功能就会急速的下降，甚至是眼底的那些视细胞、视神经会急速的坏死，而导致一个人失明的主要原因就是眼底彻底失去了功能。那像这个青光眼呢，它来的比较直接呀，它是直接伤眼底，而不像白内障，白内障它是发生在了咱们晶状体这个部位，是得等晶状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异之后，它才会影响整个眼底的功能。而青光眼它就是直接上来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眼底它受损之后，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眼底的视神经视细胞它死亡之后，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好多人，如果说有青光眼病史的啊，或者说对青光眼有了解的人，大家就知道青光眼这个病不可逆。为什么不可逆？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眼底所造成的那种严重的伤害，它是没有办法能够挽回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一旦出现了青光眼的问题，那么大家必须得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青光眼的发病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呢是原发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什么叫做闭角型呢？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这个青光眼是怎么样产生的，眼压是怎么样升高的啊？防水它相当于是我们眼睛里头的一个护城河，它是我们保持眼睛内部代谢循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有进就有出。比如说我们眼睛里头的像什么晶状体、玻璃体这些组织，它周围没有血管包裹，但是这些组织是活着的，它是有功能的。那它有功能，它就必须得进行一个营养代谢呀，进行这个物质交换呢。那么这些组织，眼睛里头的这些组织是靠什么来进行物质交换呢？靠的就是我们不断循环流动的防水。但是呢，这个眼睛这个器官在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当中，它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速度是最慢的，也就是说防水流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如果一旦防水循环受阻了，不通了，那么就会导致它进，这个防水进还是在往里头进，但是出，它就出得慢，出得少了，那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过多的防水沉积在我们的眼球内部哦。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的眼睛胀不胀，难不难受，它就会迅速的导致我们的眼内压升高，而形成青光眼。那在刚刚我说的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闭角型的青光眼就是非常典型的，在防水还在我们的眼球内部循环的过程当中，不通了，流不动了，堵着了，那就导致了这种闭角型青光眼的形成，眼压迅速的升高。而还有一类型呢，叫做开角型的青光眼。开角型的青光眼呢，实际上是咱们

0: 整个防水在眼球内部循环的过程当中，它是通的，它是还是在正常流动，但是它排出我们眼睛之后，在下水道里头堵着了，不通畅了，排不过来了。那时间久了之后，防水还是会往回溢，对不对？还是会导致我们的眼内压出现升高。但凡是眼内压升高，你的眼睛就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的那种感觉，你整个眼球壁都在受压迫呀，你整个眼组织都在受压迫呀。好好的，你去把它勒着、憋着、压着，那肯定会不舒服，而且尤其它会伤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主持人，我想让你猜一猜啊，就刚刚我讲了两种，一种是闭角型的青光眼啊，还有一种是开角型的青光眼。你觉得在我们国家的中老年人当中，哪种青光眼是最为常见的？
1: 哎呦，老师啊，这个还真的难住我了，我还真不太清楚。
0: 这样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因为本身呢，作为像青光眼这种眼病来讲的话呢，现在在我们国家还是很高发的，它能够成为三大致盲眼病之一，那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刚刚我跟大家讲了有闭角型的青光眼，有开角型的青光眼，对吧？那在我们国家的中老年人当中，尤其是在整个亚洲人种当中啊，其实闭角型的青光眼的发病率是远远要高于开角的。那他们的比例几乎是什么呢？1:9，就是10个青光眼病人当中9个都是闭角。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这个跟我们亚洲人种的这个面部骨骼偏平是有关系的。你看我们亚洲人跟欧洲人比起来，欧洲人的眼眶多深邃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亚洲人一般都是整个平面是比较平的。那就好比是什么呢？我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咱们这个修车道。车流量相同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是4车道更容易堵车呢，还是2车道更容易堵车呢？
1: 肯定是2车道啊。
0: 对呀，同样的车流量的情况之下，4车道它更宽敞啊，对不对？能够容纳更多的车流开过去，但是2车道它更窄，如果一旦是车流量大了之后，它就容易堵。而我们中国人亚洲人的这个面部骨骼，尤其是我们这个眼眶啊，我们这个眼部循环这样这样的一个组织，那它就好比是2车道，所以在防水循环同样的一个缓慢的循环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整个眼部的内循环进行一个调节平衡，那它就很容易导致防水循环的淤堵，防水不通了，那堵了，那你的眼压高了，闭角型的青光眼它就非常容易形成。因此这个就是在我们国家为什么闭角型的青光眼更加容易高发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我们平时用眼太过度了，对不对？大家不注意休息，本身眼部的代谢就很慢，再加之你休息不好，那它的代谢就会更慢，再加上上了年纪之后呢，很多老年人他还有一些基础病症的存在，它会影响防水的质量。你想一想，防水本身就流动得非常慢，再加上我们中国人，我们亚洲人的整个眼结构、眼眶的结构、骨骼的结构的原因，那又这个流得又慢，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防水的质量又下降了，那它就非常容易在整个流动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离开我们这个眼睛这个组织，还没有离开我们的眼部循环的时候，就堵着了，不通畅了。好了，整个眼内压升高，因为防水太多了，它一定会压迫，所以说闭角型的青光眼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感谢老师的讲解。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呢有任何健康问题呢，想得到的李老师的帮助，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明白了。那老师啊，这个青光眼呢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不可以提前呢教大家呢做一些预防的一些知识？
0: 开角型的青光眼呢，它的隐匿性比较强啊，就是在前期它不会有太多的症状，因为我都说了，开角型是在下水道里头了，都流走了之后，在里头了，在排出的过程当中了，它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淤堵。所以说一般开角型的青光眼在发现的时候都是在后期了，而闭角型的青光眼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有强烈的有明显的压迫感。眼压高的时候，大家会伴随着什么头痛啊、头胀啊，包括整个眼眶都会发胀发痛，鼻子发酸，鼻梁发酸。 如果说有

木龙，在半路上住店起了把火，那是程咬金放的。后来侯军基就杀了，是犯罪。所以孩儿啊，你快别闹了，给伯父我松开绑绳，咱们回京去吧。啊啊！程咬金这两片嘴真能说呀，死人也能让他给说活了，还真把苏定方和他这父子这几人给说愣了。心说话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随便杀他，杀他这事儿不好交代。苏凤看苏定方正在犹豫，苏凤此时不管这一套，苏凤是又气又恨的，少说废话，我宰了你。程咬金一看坏了，到了现在得喊呢，救人呐，程咬金要归位了，救人呐。苏凤一笑，程咬金死到临头，倒看看谁来救你。正在这时，有人高声喊喝，谁敢杀程咬金还不住手。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谁喊的？哎呀，这个时候啊，不是老程喊的，这一嗓子声音跟炸雷一样，也把苏凤吓了一跳。回头这一看，哎呀，真没想到面前站着一个黑不溜秋之人，这人也太黑点儿。这一喊跟打了个沉雷一样，把苏家父子全给镇住了。而且这人喊的同时，马也到了，人也到了，血来了，把马带住，来到众人的面前。苏家父子仔细定睛一看，来一人真威武啊。苏定方一看，倒吸口冷气，心说话早不来晚不来，怎么是他？来的人不是别人，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谁呀？谁？哎，这人可了不起，虎国公尉迟恭，字敬德。哎呀，老程也没想到，大老黑来的正是时候，要不然我老程性命不保啊！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我要玩完了，苏定方要宰我呀，他要反了，他反了。此时苏定方父子心乱如麻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的矛盾，又气又怕，还很紧张。气的是尉迟恭早不来晚不来，单挑这个时候来，再晚一会儿我就把程咬金给宰了，好给我孩子报仇啊。这时候他来了，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尉迟恭为人正直，认死理，一正压百邪，最恨歪门邪道之事啊。想当初受过这李渊之封，二主唐王又封他一次，封的是一把鞭，这把鞭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谗臣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龙子龙孙皇亲国戚。这把鞭可了不得呀，苏定方也知道他能耐甚大，武功高强，特别的惧怕。程咬金可乐坏了，乐得满脸这核桃纹都开缝了，嘴里还可了不得呀。苏定方也知道他能耐甚大，武功高强，特别的惧怕。程咬金可乐坏了，乐得满脸这核桃纹都开缝了，嘴里还叨咕，我大老程命大福大造化大，真是运爷命爷，哎呀好啊，师爷运爷命爷，人不该死总有解救。

顺坡下驴呀，要让尉迟恭看出来可麻烦了。赶快来至程咬金的近前，一边给解绑绳，一边就说：“程老伯父，您爱开玩笑，我们哥们呢，说实在的也爱开个玩笑。试试您的胆量，刚才给您吓坏了吧？到现在呢，我们没大没小，我们做的事儿呢欠妥。您老人家呢，大人有大量，大笔写的字儿，别跟我们一样，是不是呢？就算了，就算了。好你个小兔崽子，跟我开这种玩笑，差点我都没命了。哎呀，开什么玩笑？”程咬金嘴那么说，心里明白，刚才那都要宰我的劲儿，唬谁呢？这里面肯定是有事儿。这时候再看，赶紧给程咬金松了绑了。程咬金一琢磨，刚才他们说的话全是实情，要不然不能动手啊。要不是尉迟恭，我命休矣。大老黑，现在绑绳也给我解开了，用你的鞭先打他们一回，问问他们究竟怎么回事。苏定方意识到了，赶紧过来。老千岁，老千岁，尉迟老将军，不要过忧过虑，没有什么大事儿。经理一帮小弟兄们吵吵闹闹，有点不和。刚才我吓唬吓唬，我说那话都是胡说八道，逗着玩的。那我们也想回京，我们也想回京啊。正好碰上了程老千岁，我这两个犬子久闻他程老伯父爱开玩笑，刚才呢，我们一家人也跟着开玩笑。你们呢，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我这儿呢，给你们赔礼了。说着话，苏定方还跪下了。哎呀，程咬金心说话，你说瞎话这本事比我还高呢。行行行，我现在不知道，我回京之后我倒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老程一看尉迟恭，尉迟恭看了看老程，尉迟恭首先就问我：“老程啊，你怎么在这儿？难道说我主要凯旋还朝，大获全胜？”大老黑，别提了，一提这事儿我就闹心呢，还凯旋还朝呢，回京是回不了了。前敌的事儿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情。把这李世民文武众将被困牧羊城的事儿全说了。尉迟恭一听，皇上贞观天子被困在牧羊城，急得双手一缕胡须，哇哇怪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指着北国，气杀我也。大老黑，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奉旨修运河去了吗？怎么也到这儿？哎，我奉万岁旨意和大刀王君可确实去修运河了，到现在还没完工。后来我听说北国下战表，万岁御驾亲征扫北，差点没把我急死，所以万岁不叫我去，王君可看着我也着急。就这样，我把这事儿交给王君可了。我回京之后面见右主李治啊，要领支人马，我想到北国援助你们也好护驾，不料想走到半道上碰上你们几位了。苏定方一听，什么？尉迟恭说这话说的真的，真倒霉，怎么赶上他回来？他不回来，我是不是就得手了？这时候再看，这时候老程接着说：“大老黑，咱们马上回京，到了长安，见着右主殿下千千岁，说明一切，好选拔二路元帅，带兵到牧羊城前去救驾。”回过头来，老程一叉腰，我说：“苏定方，你绑我杀我，你说你是开玩笑？好，这个先放下不讲，我到了京城我就告你三条大罪，你明白吗？”苏定方一听，这下可坏了，不管程咬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确实有罪。第一，私离训地，带领三千清兵耗费了粮银，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私自回京，这是第二条。第

0: 三条我私自绑的是钦差大臣呢、啊。程咬金现在是钦差，身上有圣旨啊，凭着这个罪就是欺君大罪，杀我满门都可以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到了现在低头不语呀、啊。那位说，苏定方为什么说他小儿子苏豹被程铁牛给踢死了？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呢？当然是真的。那说怎么回事呢？自从二主唐王李世民御驾亲征扫北以后，朝内有右主李治执掌朝纲，文有丞相魏征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京城内这些小公爷们分成两派，头一伙是程铁牛、秦怀玉、丁海、侯山，另一伙是苏林、苏凤、苏豹哥仨，他们水火不同炉啊。罗通这一伙人对苏林、苏凤、苏豹这一伙人看不惯，他们每天游手好闲，令人不堪淫赌，竟做些坏事，甚至抢男霸女，欺压良善。该着有事儿，单说三月三十日，程铁牛过生日，结果和苏家这三儿子发生了一场不快，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

0: 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0: 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Yeah.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攀升，阳气渐盛，养生核心在于